0: 一腔热血，正气浩然。他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郎，率义军抵金寇，保国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作为南宋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武兼备的人才，公元1179年，辛弃疾奉调来乡，任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在湖南，他平定叛乱，整治官场，创建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飞虎军。这一切成绩的背后，支撑他的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挥师北上，实现收复失地的理想抱负。然而就在他把湖南治理得井然有序之时，朝廷的一纸诏令又将他调往江西。那么在江西为官期间，勤政爱民的辛弃疾又会为老百姓解决哪些难题？在江西他又创作出了哪些名篇佳作呢？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国祥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八集《稻花香里说丰年》。
1: 爷爷在湖南，通过对乡社的整顿、对官场的整治，以及对飞虎军进行创建、整理、安排，工作已经顺利了。接下来，在湖南有所建树，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朝廷突然来了诏命，把辛弃疾调到了江西，时间是公元1180年。为什么突然调辛弃疾去江西了呢？江西出事情了，出了什么事儿？自然灾害，水灾。水灾很简单嘛，排水就行了嘛。请注意，江西这个地形非常特殊，夹在两山之间，中间是平原，地势低洼。照道理说，本来就是江南雨季啊，该下雨啊，不是大事啊。要知道，刚刚插进去的秧苗，如果水多了，把这个秧苗没在水里面，这个秧苗就会烂掉，它就不能够成长。等到天晴了，水排干了，秧苗也就烂掉了，所以水稻就没有收成了，老百姓没办法吃饭。地干了，赶紧种麦子吧，麦子是来年夏天收的，赶紧种麦子。坏了，这回老天爷玩笑开大了，前面是一场水灾，两三个月，紧接着后面连续几个月没有有效的降雨，麦子种下去了，没有发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大面积的拒收，最急剧是什么？饥荒。根据《宋史》记载，时将又大饥，遭任者荒政。大饥也就是大面积的严重的饥荒，老百姓没有饭吃会怎么样？那肯定出乱子了。怎么办呢？调辛弃疾。这个时候把辛弃疾调过去解决问题，辛弃疾没办法，赶紧从湖南奔到了江西。一到江西了解了一下情况，居然是龙兴府的灾情最为严重。那么接着辛弃疾要了解下一步的情况，老百姓到底还有多少存粮。了解下来确实不多，但是有些地方还有粮。哪些地方？官府还留了一点点，库存不多，大户人家还留了一点，也不多，商贩那里还留了一点点，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拿出来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让价钱相当可观。辛弃疾斩钉截铁发出八字布告：必挑者配，强敌者斩。就是把粮食藏着哄抬物价的要发配，如果强行去购买粮食造成混乱，砍头。这一下子把局面稳定下来了，大户人家的粮食拿出来，商贩的粮食拿出来，

官府的库存粮拿出来，先供应给老百姓，先把局面稳定下来。习近平很清楚，这能解决问题吗？不能，毕竟数量有限，怎么办？必须赶紧想办法到周边去采购粮食。这个时候，习近平了解到，湖北、安徽这一带粮食是丰收的，于是他赶紧想办法把龙兴府甚至于整个江西所能够调动出来的资金银两全部拿出来，召集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地方官员，或者是一些在地方上有威望的读书人，由他们出面到周边去采购粮食。这些人从辛弃疾那里领了钱出发了，跟他们约好月底之前必须把粮食给我运回来。这一下子粮食多了，粮价马上下来了，老百姓也能买到了，敞开供应了。这个时候信州来人了，说我们这里粮食也紧张，能不能从采购的粮食里面拨一部分给我们信州。辛弃疾一想，可以，马上调拨一批船开往信州，理由很漂亮，郡尉赤子借王明也，都是国家的臣民，赶紧调。辛弃疾的一些手下不乐意了，为什么？我们千辛万苦采购来的粮食，现在我们这里还需要呢，怎么可以调到信州去啊？辛弃疾的理由很漂亮，郡尉赤子借王明也，很漂亮吧？我这里提个人的一个观点，仅供参考。实际上辛弃疾的这些手下没有猜透辛弃疾的心思。什么心思啊？辛弃疾很明白，粮食这是很有季节性的东西，一个季节比如说秋收，它能收到的水稻有一定的常规，如果采购多了呢，一下子来多了呢，也麻烦。两个问题，一，储存怎么放，这个是需要有地方的，不是随便往哪一堆啊，必须防潮啊，防虫啊，防霉啊。第二个，来年丰收了，这些粮食放在这里掉价卖不出去，所以辛弃疾已经算到龙兴地区大概需要多少粮食，采购来的粮食多了，太多了，需要调拨出去一批，这样才能确保官府支配出去的银两没有损耗，才能够确保两地老百姓所需要的粮食大致能够确保供应，老百姓有粮吃了，社会稳定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有收成了。不过这个里面出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呢？由于水灾旱灾相连，相当一部分土地或者水冲掉了，或者被水泡过之后，有这么一段时间有些人没干活了，没活可干，为什么？淹掉了或者干掉了。除了人之外，我们种地的人都知道还有一样东西是农村的宝贝，粗粮，在江西这一带那就是耕牛，这可是种地绝对少不了的东西。从体力普遍使用之后，耕牛那就是农村耕地的主要粗粮，特别是有些山地，因为它的地形的原因，不可能开展大面积的耕作，小块的田只能用耕牛去耕作，起来比较方便翻土。经过这一次水灾旱灾相连打击之后，辛弃疾看到一个问题，有很多老百姓要准备更换出来，那么就要淘汰一批老的耕牛，那淘汰掉这批耕牛，不管它是瘦的还是胖的，这牛皮非常坚硬，越老越坚硬，这牛皮可以干什么呢？制造铠甲。辛弃疾看到了这样的商机，啊，这带来一个问题了，这老百姓也会算账的，如果这个牛皮卖掉了，是不是更合算呢？当然更合算了，卖。辛弃疾看到了。

0: 买，就收购了一批牛皮，干嘛呢？准备运到江苏的镇江，这个地方是生产盔甲的地方，它需要原料，而这些耕作了十几二十几年的这些老牛的牛皮质量更好，而往往这种军工企业只要原料好，价钱肯定也给得高，辛弃疾看准了，然后干了一件事情。
1: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从少年时代开始，辛弃疾的心中就有着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的豪情壮志。这个曾经鲜衣怒马、意气风发的男儿，尽管被昏聩无能的朝廷外调至远离中原战场的江西为官，但他心中时刻不忘家国大业。在为百姓治理水灾的同时，辛弃疾又在无意之间发现了出售耕牛换代的牛皮来填补地方百姓收入的商机。那么在贩运牛皮的过程中又会出现怎样的变故？面对着丰收之年的喜悦，辛弃疾又创作出了怎样的经典名篇流传于世呢？
0: 辛弃疾动用了安抚使专用的客船，用它来运牛皮，从隆兴往长江口进发了，半路上遇到麻烦了。为什么？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地方，南康军。这个时候南康军的治军州事是谁呢？朱熹。朱熹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讲规矩、讲原则的一个官员，来往商船他都要派人检查的，不要夹带什么私货，不要超越什么规范，有严格的规定。朱熹执行这些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派人搜查，结果查到了辛弃疾派来的这条船上面居然挂了个旗帜，安抚使客船。这一查不得了，一查吓一跳，上面是用布盖好的啊，还有几个士兵在守着，不让查，不让查，县官不如县官。朱熹也是一个很着的官员，你不让查就不查了，不行，查。这一查查出问题来，牛皮，牛皮属于禁运品，不能随便运的。那么这些士兵就告诉他，这个是要运到镇江去部队的工厂做原料的，你朱熹说不让走就不让走了，对，我不让走就不让走，连人带货一起没收，关起来了。这士兵们赶紧派人回去报告给辛弃疾，辛弃疾赶紧派人送一封信给朱熹。要知道这个时候辛弃疾是什么官？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朱熹什么官？南康军治军州事。辛弃疾管着朱熹呢，他是上级，朱熹是下级，能不能直接命令呢？不行。辛弃疾清楚得很，这老兄脾气比较大，你命令他反而坏上，于是写封信给他，跟他说这是有关方面采购的原材料，路过我这里我已经放行了，你老兄也就放一马吧，符合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呢？可能不太符合，是不是严重违法呢？也没有，有点打擦边球的意思。朱熹这一看辛弃疾来这封信没办法，只能连人带船放了。过后朱熹写了封信给朋友，新率至克州，贩牛皮过此，挂新江西安抚使站牌，以帘幕蒙蔽船窗甚密，而手作仅三数倍，错不肯令收检，既得此物，这词率引来，云发往淮东总所。交代得很清楚啊，其实辛弃疾干这件事情是有商业头脑的，这事情过去了，生意也做成了，当时投

0: 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轻松明快的作品，它必然是在轻松明快的心情之下写出来的。这也是大晚上的出去了玩玩转转，看到了什么明月，听到了什么扑腾扑腾的声音，呜、哦、这停在树上的小鸟都飞下来了。为什么？有的树上注解说，因为月亮太亮了，所以树上的小鸟都以为是天亮了。不完全，是因为星期一走过了，有人经过了，鸟儿受到了惊吓，所以它扑腾飞起来了。半夜时分，前面有明月，后面来清风，景致很美吧。清风吹拂之下，哎，知了叫了。清风半夜鸣蝉，你看有树有鸟有蝉，很美好吧。还有更美好的呢，稻花香里数丰年，听去蛙声一片。水稻什么时候开花？江西这一带可能稍早一点，农历的八月中下旬晚稻就已经开花了。辛弃疾走在这乡间的小道上，听着知了的叫声，听听鸟的扑腾声，然后又听到了青蛙的鸣叫声，又闻到了稻花的香味，这多么美好的一幅丰收在望的乡村景观，好得不得了啊。有没有一种满足感？我辛弃疾自立之下是这样一番欣欣向荣，丰收在望，离鸟离知了离青蛙都是这么开心的个环境，这不仅仅是政通人和，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慢点，别高兴得太早，一会儿就出事了。出啥事呢？下雨了。七八个星天外，在哪儿？远处，远处能看到星星，突然之间两三点雨，山前下雨了。遇到下雨怎么办？跑啊，找一个地方避雨去啊。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辛弃疾一着急，猛然想起有个地方可以避雨的，赶紧奔过去避雨呗。走了一段路，拐了个弯，跨过一座小桥，哦，忽然看见了，找到了。淋雨的时候啥模样啊？有点狼狈。辛弃疾没有狼狈啊，辛弃疾避雨的时候带着非常欣喜的心情来欣赏这即将丰收的田野风光，说不上如诗如歌，但可以听得到蝉鸣蛙鸣。这种美景之下还没赏够呢，我还没看得满足呢，突然下雨了，所以赶紧奔过去，说不定身上已经淋得一塌糊涂了。当然雨不可能一直下，其实前面有人也写过的，比如说苏轼就写得过一场骤雨。
0: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四句话写了四个镜头，在船上晃悠呢，西湖荡舟，哎，人生的一大美好享受。突然之间乌云翻过来了，这帮人说，哎，下雨喽，赶紧上去吧。对不起，还没来得及呢，黑云翻墨未遮山，都还没遮得过整个座山呢，就像打翻了墨汁一样，啪，雨就下来了，非常急非常大，这雨点打在船上都能够弹跳起来，像下珍珠一样。等他们上岸了，躲到望湖楼去了，一阵风一吹，雨没了，朝底下一看全淹掉了。
0: 在辛弃疾的治理下，江西的百姓即将迎来丰收，地方的经济也正在得到复苏。一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道出了那一刻他心中的慰藉。然而这样的政绩对于梦想着恢复中原的

0: 辛弃疾来说却还远远不够。面对着吴心北伐、苟安现状的南宋朝廷，忧国忧民的辛弃疾依旧充满了壮志难酬的感慨。当他来到一片绝壁之下，举头北望，却不禁触景生情，发出了玉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的慨叹。那么辛弃疾的这首词究竟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怀？他又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做出哪些努力呢？
1: 辛弃疾作为江西安抚使，龙心知府，不能整天待在办公室里头，对不对？刚才讲了，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至晚上心情甚好，出来视察一番。白天要不要出去了解一下民情呢？当然了解。这次辛弃疾去哪了呢？江西省万安县的赵口镇，跑到赵口来了。辛弃疾这回了解了什么呢？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万安县的赵口镇看到了一块大石头，拿起笔来题词一首，写了什么？菩萨蛮，宿江西赵口边。
0: 玉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雨，山深闻鹧鸪。
1: 好像很多东西互不相干嘛。玉孤台下清江水，玉孤台在哪里？在赣州。赣州城的西北角有一块突出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高坡，那是赣州的制高点，就是玉孤台。平白无故的辛弃疾突然想起玉孤台干什么？因为这里发生过故事。什么故事啊？玉孤台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人到过的，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才离开的。什么人啊？隆佑太后。想到了隆佑太后，辛弃疾看看这一江清水，赣江，中间多少行人泪，多少不是问有多少，是很多很多，这其中就包括隆佑太后的泪水。隆佑太后哎，他不在首都待着干嘛？他干嘛跑到赣州来？出大事儿了。啥事儿呢？这个话说来就比较遥远。靖康之变发生的时候，大宋王朝从太上皇到皇上，到皇后，到皇子，还有很多贵族，大量的被抓走了。但是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幸免于难。哪两个？我们先说一个男人，赵构。他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皇九子。此前本来他是被他的哥哥送到了金兵的大营里面做人质，可很怪，金兵看看这小子怎么看也不像个皇子，像个中下级的军官，于是派人去找宋钦宗，赶紧派真皇子过来，那个是假的，我们不要。这一下子赵构自由了。好，赵桓派新的人去，金兵就摆撤了。这个过程很复杂。那么有一个人也幸免于难了，这是一个女人，我可以给她好几个称呼：孟皇后、孟道姑、元佑太后、隆佑太后。为什么她会有这么多的称呼啊？细说一下，宋神宗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们上幼，继任王位的是谁呢？宋哲宗，十岁的小朋友当皇帝了。一个小男孩当皇帝，他能管理国家大事吗？当然不能了，就得有人帮忙了。谁来垂帘听政啊？皇太后。皇太后对这事不感兴趣，哎，她婆婆可兴趣大着呢啊，太皇太后。 兴趣很。

农，对于宋之宗来说什么意思啊？奶奶在那垂帘听政，他老大的不乐意。不过这婆媳俩关系很好，等到十六七岁的时候，给他安排相亲了，皇上要结婚的。居然这婆媳俩一眼看中了一个小姑娘，这就是孟家的这位大小姐，选她呗。对不起，太皇太后喜欢，太后喜欢，不等于皇上喜欢。如果中间再有人在里面拨弄一下，这事情就很麻烦。没几年，太皇太后去世了，宋哲宗亲政了，把这皇后废了，废掉了干嘛去呢？给他一道命令，修道去。所以这个孟皇后就成了孟道姑。这位孟皇后孟道姑就到这个道观里面一本正经的做了道姑修行。那么这样也行吧，也算是一个人生的归宿吧。不久宋哲宗去世了，年纪很轻啊，谁来当皇帝呢？兄终弟接，弟弟当皇帝，19岁的端王被选出来当皇帝了，赵佶，这就是宋徽宗。这位孟道姑继续修行，多年过后，孟道姑修行的那个道观失火，换一个地方继续去当道姑。不久，孟道姑修行的地方又发生了火灾，房子烧掉了，失火。这孟道姑没地方去了，他也没去找皇上，也没有去找有关官府，他就想着到弟弟家去了，靠着弟弟，说不定侄子还能为他养老送终。靖康之变发生，这位孟皇后孟道姑倒也很安逸，在弟弟家里。金政权没想到他，而恰恰就留了这么一个人，对于南宋政权的延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刚才说了啊，金兵百撤了，退回去了，在百撤之前干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在汴京立了个皇帝张邦昌，他给了个国号楚。这张邦昌能当皇帝吗？他知道的，这回他当与不当死路一条，都是错，只好咬着牙把这个事情承认下来，然后金兵百撤了。这张邦昌赶紧派人出去找，他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孟道姑，所以四处打听，一打听找到了，终于打听到了，这孟道姑在他弟弟家里呢，赶紧派人去把他请过来。这个朝廷很滑稽啊，国号楚，皇帝张邦昌，太后孟太后，组成个朝廷，然后让孟太后下一道懿旨去找康王赵构，命令康王赵构到宫中来接皇帝位。有些书上说这个康王是到了河南商丘自己宣布当皇帝的，那也是一说了。这位孟太后下了这道懿旨之后，当然很容易就找到了赵构，赵构就当皇帝去了。这个过程关系到赵宋王朝能不能延续下去，宋政权能不能延续的问题，这两个人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个事情办完了，孟太后觉得没我的事了，国家稳定下来了，尽管大量的领土丢了，威胁还存在，但是现在有皇帝了。他跟赵构说一下，我要离开了。他去哪了？南下，找个地方养老去了。过了没多久，金兵往南捅了，靠几个人挡一挡。哪几个人啊？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张俊，这些将领带着军队在前线挡着，赵构带着一帮人往南跑着，跑哪去了？跑到了杭州，把杭州改名为临安，意思是临时安置的意思，在那里当皇帝了，南宋。这本来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吧？没有，金兵想一想不合算，再一次的南下，大宋王朝的几支主力部队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金兵的两支主力部队从夹缝中插过来，一路向杭州进发，准备去抓赵构，要彻底灭亡南宋。还有一路呢，
冲。

0: 处罚，像南昌就是要抓这个陇右太后。于是陇右太后离开南昌避难，一路上专门为他服务的人员，管后勤的、抬轿子的，有的摔伤了，有的跑掉了，只好有一些当地的农民很不专业的来伺候一下太后，总算把他送到了赣州。后来金兵放弃南下了，为什么？宋朝的主力部队反应过来了，金兵有回不去的危险，被堵在南方回不去，那可是麻烦了，所以金兵北撤了。东边这条线往杭州来的这些金兵呢，没有完成任务，也只好北撤了。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啊？赵构跑了，跑哪去了？弄了两条船航海避贼，金兵没办法，所以走了。赵构这一跑，当然保住了命脉，大宋王朝还得以延续。所以辛弃疾写这个什么意思啊？鹬鸪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仅仅是写的到了鹬鸪台的那位陇右太后吗？国谋尚且如此，赵守战乱的广大百姓又怎么样呢？他还有人伺候着呢，这些老百姓只能任凭金兵南下，毁了庄稼，坏了房屋，流浪他乡，中间多少行人泪，很多啊。
1: 清江水，行人泪。辛弃疾用他忧国忧民的诗词，道出了当年金兵大肆南侵，人民饱受颠沛流离，惨遭离乱之苦的现实。俯瞰江水，追怀过去，血泪斑斑的国耻涌上他的心头。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再次横刀立马，与万千热血男儿一起征战于崇山峻岭之间，将豪情壮志挥洒于刀光剑影之中。然而终其一生，他也没能实现自己北伐中原、恢复故土的理想。那么在辛弃疾的这首词中，还隐含着他怎样的忧愤与慨叹？丁国祥老师对这首词又还有哪些独到的见解呢？请继续收看《稻花香里说丰年》。
0: 诗人站在这里，西北望长安，当然不是往今天的西安，这里实际上写的什么？汴京。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很多人都强调一点，建功立业、北伐中原、恢复国家统一的意志，谁也挡不住。青山遮不住，可以这么说，但我认为词的深度还可以挖掘一下。青山遮不住是遮不住什么？除了蜿蜒而去的赣江，除了北伐中原、恢复统一的思想意志，还有什么？是不是还有陇右太后的南逃啊？是不是还有宋高宗赵构离开杭州去航海避贼啊？只不过辛弃疾不能明说啊，看后面两句略加分析就可以知道辛弃疾有这个用意，但不能说得太白。江晚争愁雨，山深闻鹧鸪。傍晚时分站在江边，在哪里啊？注意啊，江西赵口。这傍晚时分我正在愁着呢。他愁的是什么？他愁没酒喝吗？没饭吃吗？没家住吗？都不是，愁的是国家分崩离析，中原大片领土沦落在金人之手，愁的是自己建功立业的美好的愿望不能实现，愁的是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朝廷还没有能够拿出北伐中原、恢复统一的具体方案，更没有做应有的准备。更愁的是什么？山深闻鹧鸪，深山里头传来了鹧鸪鸟的叫声。鹧鸪鸟怎么叫的？很多诗词作品里面给鹧鸪鸟的叫声

0: 用的拟声词是什么？行不得呀，哥哥，写的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辛弃疾在感叹自己的抗金主张行不得，所以姜文正愁于在那里愁着呢。还有人说，辛弃疾的理想不能实现，自己在那里郁闷，所以这鹧鸪鸟替他唱出了心中的憋屈，辛弃疾得到了宽慰。我这里提个人的一个观点，仅供参考。估计辛弃疾读过很多书，并且读过很多跟专业没有关系的书，这其中可能他读到过记载的很多的奇奇怪怪的现象。这其中就有一条提到鹧鸪鸟从地上起飞的时候，每一次起飞总是先往南，朝南起飞之后到了空中再转向，决定它要飞往哪里，所以每次起飞是向南。辛弃疾在这里用鹧鸪鸟的叫声，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是皇上不能再往南跑了，再往南跑就要亡国了，就危险了，用意可能在这。可是这些用意很深，甚至于拐了好几个弯，有些人也不一定听得明白。什么人才能明白呢？只有真正的知己、真正的朋友才能了解辛弃疾到底想说什么。那么辛弃疾跟这些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跟陈亮交往的过程当中，说了些什么呢？表达了一些怎样的情怀呢？我们明天给大家介绍，谢谢。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灰姑娘，来自于郑钧的演唱。其实有很多的创作人是喜欢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写进作品当中的，比如刚刚这首灰姑娘就是郑钧写给他的前妻孙枫的歌。歌曲里面的甜蜜，我们还能依稀感受到当初两个人的绵绵情谊。可是爱情是个奇妙的东西，有了美好的开始，并不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我要我们在一起的范晓萱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目，是由内地的音乐人李泉填词谱曲的歌。在那一年呢，范晓萱正处于从小魔女形象向独立音乐人转型的关键节点，这首歌就是她交出的答卷。李泉写的旋律呢，带着明显的爵士底色，慵懒当中带着张力，和范晓萱以往的风格截然不同。歌词也很有意思，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我说我们要在一起，从试探到笃定，短短两句就把一段关系里谁在犹豫谁在做决定交代得清清楚楚。这张专辑呢，后来也是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也是彻底改变了大家对于范晓萱的认识。她不再是那个唱着健康歌的少女，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音乐态度，敢于打破标签的创作者。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是李泉。

孙燕姿的歌《我要的幸福》，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一问自己，我幸福吗？我要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呢？其实我觉得幸福就是一种心境啊。如果你给幸福设定很高的标准，那也许就很遥远。但是一杯不错的咖啡，一本好书，一场心仪已久的电影，和喜欢的人发个短信，或者通个电话，或者仅仅只是在阳台上晒了会儿太阳，发了会儿呆，也能让你刹那进入幸福。那么我觉得这就是幸福的感受，随时都有，随手可得。

张信哲的一首《岁月轻狂》，这是张信哲重新演绎香港著名的音乐人卢冠廷为电影《岁月神偷》所创作的主题歌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电影演员之一的李治廷。李治廷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是23岁，那正是岁月轻狂的年纪。而张信哲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歌声里却是满满的缅怀，缅怀了所有人的青春。而提到时间，提到岁月的流逝，每个人都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岁月如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姚贝娜重新演唱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人们都说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听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是因为每个人的鉴赏水平、理解程度还有人生经历的不同。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是，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是无法超越的一个经典的版本，是让所有听者都会产生共鸣的一个版本。当然后来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王菲、梁静茹、林忆莲等等，还有苏慧伦，她说我也试过在一些表演里面演唱《梦醒时分》，然后也有其他女歌手重新唱她的歌，重新诠释她的歌，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淑桦姐。这就是陈淑桦声音的魅力。岁月如歌，继续和你聆听这些经典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部分乐迷来说，认识爱尔兰的卡百利乐队还是从王菲开始的。作为这个乐队的粉丝，王菲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就曾经模仿过他们的唱腔。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梦中人》，就是王菲翻唱他们的

一支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首歌曲也收录在王菲199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不仅如此啊，王菲还特意将头发也剪成了乐队主唱一样的那种标志性的平头。王菲当年这个独特的造型也令当时的华语乐坛为之惊叹。当然，王菲唱功也自有她的功力，即使是翻唱也能够唱出自己的特色。其实在当年除了翻唱之外呢，也有非常多的音乐人为她创作了非常符合她当年有点特立独行气质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矜持》，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翻唱。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7: 用心
3: 能看见，
7: 能看见。
8: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9: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10: 岁月如歌，
9: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10: 慢慢欣赏。

明明知道相思苦，奈何我还是对你牵肠挂肚。也许这就是爱情没有为什么的原因吧。岁月如歌，好歌继续，邓丽君，奈何。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此刻的岁月如歌，要和你分享一首由群星大合唱的作品，在当年非常的具有纪念意义。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宝丽金唱片的《永远的朋友》。

刚一首是法力金唱片的很多歌手共同带来的一首《永远的朋友》啊，1989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那个时候，法力金唱片公司希望能够沿用之前非常出色的一种大合唱的作品啊，滚石的《快乐天堂》、飞碟的《飞向未来》这样的模式，于是呢就发行了《永远的朋友》合集。当时法力金唱片公司联合了一些慈善团体和机构进行了联合募捐，同时呢也动员了旗下像是张国荣、谭咏麟、周志平、城市少女、 Beyond 乐队、草蜢乐队这样一些歌手，按照明天会更好的这样的一种轮唱的方式演绎了这首慈善单曲《永远的朋友》。虽然相比较滚石和飞碟，宝丽金推出的合唱歌曲晚了几年，但事实证明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也带动了很多宝丽金唱片歌手的唱片大卖。而歌曲里面的那句“再大的风雨，让我们一起走过，记得我们是永远的朋友”，今天听来依然是对于朋友最好的注解。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当年宝丽金旗下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周慧敏，听他的这首《痴心换情深》。

周慧敏是第一代呀，玉女歌手，非常的多才多艺，钢琴十级，散文写的也特别棒，尤其呢是画画。周慧敏说，画画给她的感觉是很轻松、自由自在的，尤其喜欢人像素描画。1997年从圈中隐退之后呢，便在温哥华拜师学习了专业的绘画。他的一幅知名油画《新疆老翁》曾经获得了世艺新纪元奖，后来呢又凭借作品《望过去看将来》入围了首届中国水彩人物画展。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非常喜欢画画的，他呢比较擅长的就是漫画了，当初也是因为喜爱漫画而考上了美术专业，他是何润东。他说画漫画是他最快速解乏的方式，我们听他的这首《没有我你怎么办》。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李宗盛的情歌总会有一种稠密的味道，这首《你像个孩子》收录在他1986年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中。李宗盛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已经28岁了。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他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当时呢，他要追一个女孩没能追上，苦苦追求吃了很多的苦，后来呢很挫折。所以在这张唱片里面有期待，有怨恨，有失落，有深情款款，还有自嘲，全部都在这段关系里面。他就把这段感情化作了几首歌，写成了这样一张唱片。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李宗盛的创作，给莫文蔚写的这首《阴天》。

在李宗盛的创作里面呢，你可以听到像刚刚那首《像个孩子那样宠爱》的歌曲，也可以听到《阴天》这样在爱情里面恍然大悟的作品。我想这多少和李宗盛丰富的情感经历有关。一个嘴里说着不懂女人的男人，却写出了那么多让女人感动感悟的歌。那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听李宗盛的创作，这是来自李宗盛一段失恋往事的记录，歌的名字叫《伤心地铁》，我们听无印良品的演唱。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明天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2: 是谁来了？
3: 妈，是我的外卖。
2: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3: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2: 你没看那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3: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4: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2: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儿。
3: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1: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5: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6: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7: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8: 最痛苦的是我滚了。
7: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9: 阿斌，
10: 小天哪！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被激活的贪念。周明远和陈峰曾是一对相互救赎的旧手，也是彼此最信赖的血脉至亲。直到周明远再婚，一切都变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被激活的贪念。

时年28岁的陈峰从职校电气工程专业毕业后，一心想要创业，先后代售过电池、电机等自动化设备。不料毫无经验的他接连惨败两次，不仅赔光了父母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外债。父母不理解他，总说他没出息，亲戚见到他就躲，唯有舅舅周明远不仅没有嫌弃他，还帮他还清了欠款，鼓励他振作。周明远中年下岗后做起了建材生意，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建材公司，一直是陈峰心里的榜样，也成了他灰暗人生的一道光。他发誓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报答舅舅。2022年初，周明远接到噩耗，去青海旅游的儿子小昭遭遇车祸，危在旦夕。周明远整个人都慌了神，只能联系陈峰陪自己去青海。然而当他们赶到青海医院时，小昭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周明远当场晕厥了过去。周明远早年因为常在外忙碌，和妻子渐行渐远，最终离婚收场。离婚后，他带着年仅12岁的儿子全国各地跑，将所有的爱倾注到儿子身上，父子俩的感情非常深厚。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就遭此横祸，周明远一蹶不振。那段时间是陈峰放下手里所有事，给表弟办后事，尽心尽力照顾舅舅。表弟走后的半个月，周明远在一个夜里突发心梗死，是陈峰及时发现，将他送进医院，又整天守在病房给舅舅擦洗喂饭，夜里就趴在病床边的折叠桌上休息。看着他胡子拉碴，周明远十分动容。不仅如此，陈峰的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菜市场精心挑选食材，给弟弟炖汤补身体。周明远自小与姐姐感情甚好，他14岁就丧母，母亲去世后，父亲整日种田也养活不了他们，是姐姐主动辍学打工才养大了他。成年后，姐姐还给他介绍对象，给他办了体面的婚礼。事业有成之后，他理所应当地回报姐姐。陈峰是姐姐唯一的儿子，他也真心当亲儿子一样疼爱。他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需要姐姐和外甥来照顾他。那段时间，周明远躺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儿子去了，他后继无人，就算哪天真的一命呜呼，也没什么放不下的。于是他将姐姐和陈峰叫到跟前，又找来律师，立下遗嘱，百年后他名下的所有财产，包括公司、房子和存款，都归姐姐及陈峰所有。陈峰很感动，付出了比先前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照顾舅舅。他给舅舅买各种各样的特效药，还常常给舅舅讲笑话，推着轮椅带他去公园散步。渐渐的，周明远的精气神一天比一天好。2022年8月，周明远顺利出院，回家休养的日子里，陈峰每天上门探望，帮舅舅收拾家务、准备饭菜，陪他聊天解闷。在陈峰的陪伴下，周明远渐渐走出丧子之痛。病愈后，周明远的心态变得豁达，有空就会背着背包去爬山，周末还会约上几个老友去露营徒步。期间，周明远多次提出让陈峰进自己的公司帮他打理业务，但陈峰对建材行业没兴趣，也不想一直活在舅舅的庇护下。周明远虽有些遗憾，但也尊重外甥的决定。2023年7月，陈峰自认为终于找到了当下创业新趋势，新能源汽车。他想代理一款新能源动力电池，但无奈手里积蓄不多，就第一时间想到找舅舅帮忙赞助。不料舅舅看完他的计划书后，竟不太赞同他创业，认为当下大环境不好，而且这行业前期投入太大，无法跟资本大鳄抗衡，希望陈峰再考虑考虑。此前舅舅一直鼓励他尝试新鲜事物，陈峰不能理解，再三追问，周明远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小峰，我现在恐怕没有多余的钱给你投资，我打算结婚了。陈峰此前就听妈妈提过，舅舅好像找到了第二春，当时他们都觉得舅舅是因为太寂寞了，没想到他会这么快提出再婚。
看着外甥震惊的表情，周明远笑着拿出手机，点开相册，如同一个情窦初开的大小伙子般递给陈峰看。这是李燕，是我在徒步的时候认识的。原来几个月前，周明远独自去古观音禅寺游玩，遇到了正在那里做户外直播的李燕。周明远平时鲜少接触直播，一路跟随，听得津津有味。直播结束后，周明远主动走上前，和李燕聊起了当地古迹，两人一路相谈甚欢，竟都喜欢徒步和旅游。分别之际，周明远提出加微信，李燕爽快答应。这之后，周明远邀请李燕去徒步了几次，李燕也在做户外直播时，请了周明远来当嘉宾讲解。他们一起同游各地，和李燕在一起的日子是那么的阳光明媚，周明远感觉自己仿佛活了过来。此前，周明远为了儿子始终孑然一身，直到儿子去世后，他才发现除了儿子，他竟一无所有。痛定思痛，他不愿意继续蹉跎岁月，主动和李燕表白。一开始，李燕显得有些犹豫，但望着周明远真挚的眼神，他最终点

头答应了。看着舅舅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陈峰也很感慨，大气儿说：“太好了，我妈早就盼着你能再给我找个舅妈。”周明远也欣喜地说：“我就知道你们会祝福我，改天我把李燕带回来介绍给你们认识。”舅舅再不谈他创业的事，陈峰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很快，陈峰带着父母在一家酒店里见到了李燕。席间，李燕向他们道谢：“明远常跟我说，如果没有你们，他早就活不下去了，真是要好好谢谢你们。”陈峰听得有些不舒服，直说：“我们是一家人，相互照应是应该的。”期间，陈峰了解到李燕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姿色也还可以，他有些不太明白这样的女人怎么会看上舅舅，反倒是陈峰的妈妈热情地拉着李燕问东问西，可李燕像是在刻意回避着什么，对过往只字不提。直觉告诉陈峰，这个女人不对劲儿，就将李燕的直播主页发给了一个当私家侦探的朋友，让他帮忙查一下。2024年5月，周明远和李燕的婚礼提上了日程。周明远坚持要给李燕一场隆重盛大的婚礼，为此不惜花费重金在一家高档酒店预定了场地，光是场地布置就花了几十万，还邀请了众多亲朋好友和生意伙伴参加。陈峰私下几次劝舅舅一定要慎重考虑再婚，可在周明远眼里，李燕一直将自己照顾得很好。李燕知道他经历过丧子之痛，身体也不好，就主动学习营养搭配，尽可能陪他做一些有氧运动，外出时随身携带急救包和温水，还隔三差五就邀请周明远的老友聚餐，用热闹驱散他心中的孤寂，带他一点点走出阴霾。周明远觉得李燕对自己是真心的，他也确实渴望有个真心人，可陈峰一再阻拦他再婚，他有些生气：“你不就是怕我把钱花光了，没什么遗产留给你？”陈峰觉得自己好心被当作驴肝肺，开始对舅舅有了抱怨。周明远和陈峰曾是一对相互救赎的旧手，也是彼此最信赖的血脉至亲。知道周明远再婚，一切都变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被激活的贪念。

这年八月，私家侦探给陈峰带来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李艳不仅离过婚，还有一个10岁大的儿子。陈峰当即拿着调查结果找到了舅舅。你看吧，我就说这个女人不简单。当周明远看到李艳此前的婚姻证明以及她和孩子的诸多照片，甚至有些照片还是他们婚后拍摄的，起初也感觉受到了欺骗，但他最终冷静下来，决定回去跟李艳问清楚。陈峰一再叮嘱道，舅舅，你可千万别再被他骗了。没想到没几天，周明远就打来电话解释，小峰，他已经向我认错了，他当初是害怕我介意，才一时糊涂隐瞒了婚史和孩子的事情，也怪我当时没了解清楚，就急切地跟他定下了婚期，让他连解释的时间都没有，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我已经原谅他了。陈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劲儿责备舅舅了是老糊涂了。可周明远心里很清楚，自己已经年过半百，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不容易，那毕竟是过去的事情，他不想计较太多。舅甥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谁也说服不了谁。2025年4月，陈峰突然接到李艳的电话，他哭着说，我们在四川，你舅舅出事了。陈峰很快赶了过去，在小金县的医院，陈峰见到了昏睡不醒的舅舅。医生说，患者因为高原反应再次引发心肌梗死。陈峰对李艳咆哮道，舅舅本来心脏就不好，你为什么要带他到这里？原来前段时间，李艳准备去四姑娘山做一次户外直播，周明远不放心她一个人，也想一同前往。李艳一直都知道周明远有过心肌梗死。

但认识这么久以来，周明远身体状况良好，从未发过病，他就觉得不算严重，在网上做了一些攻略后，就带着周明远来到了四姑娘山。没想到抵达小金县的第一天夜里，周明远就发起了低烧，又想去看看山上的风景，结果刚进山不久，周明远就开始气喘吁吁，没多久就倒在了地上。好在途中的两名医学生对周明远急救，同行人一起将他送下山，救护车也早就等在了山下。因为抢救及时，周明远最终转危为安。陈峰对李燕一直有偏见，忍不住阴谋论，觉得李燕是故意带舅舅来四姑娘山，想要谋财害命。可他没想到，舅舅醒来后第一时间拉过李燕的手，安慰他说：“吓坏你了吧，我没事儿。”陈峰在医院照顾舅舅，可舅舅眼里只有那个女人，几次跟他说：“你对李燕太冷漠了，你要是实在不想待在这里，就先回去吧。”陈峰意识到，在舅舅眼里，李燕已经比他重要的多了。可他和李燕终究是半路夫妻，自己才是他的亲外甥，是血脉相连的至亲啊。从四姑娘山回来后，陈峰很少再主动联系舅舅，周明远也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几个月后，陈峰再次找到舅舅，吞吞吐吐想要借点钱。此前虽然舅舅不支持他创业，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个项目，而是向银行贷了款。贷款时他原本有些犹豫，但朋友劝他说，万一还不起，他的舅舅也不会见死不救的。陈峰便先后跟几家银行贷款了共计200万，没想到200万投进去连个水花都没看到，反而是银行不断催还款，他只能硬着头皮来找舅舅。周明远觉得陈峰当初不听自己的话还大胆借贷，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当着姐姐的面批评他，坚决不肯借钱给他。陈峰觉得是舅舅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也不敢冒险。但陈峰的妈妈却告诉陈峰，你舅舅私下跟我说过，他手里的钱不多了，家里的开销又大，实在拿不出钱来帮你。原来李燕与前夫离婚后，儿子小天归他抚养，他做户外直播，经常早出晚归，只能将儿子送回外婆家。但老人年纪大了，小天又正值叛逆期，李燕心中难免牵挂，又怕周明远介意，才一直忍受着与儿子分离。从四姑娘山回来后，李燕忙着照顾周明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儿子了。一次周明远半夜醒来，听到李燕在阳台上和小天通电话，心生不忍，主动提出将他儿子接过来一起居住。没多久，李燕从老家带回了小天，想到小天跟儿子一样，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周明远就忍不住对他多一份心疼。时间一长，两人也处出了感情。前不久，周明远主动要求将小天改姓为周，给他报了昂贵的兴趣班，还出去旅了游，花了不少钱。陈峰气愤离开，觉得舅舅亲疏不分，在亲戚面前诸多怨言。周明远听说后，对外甥也感到很失望。2026年初，周明远突然撤销了之前立下的遗嘱，让律师转告陈峰，说自己对李燕母子有照顾义务，希望陈峰能够理解他。这个消息彻底将陈峰击垮，他借酒浇愁，和朋友诉说心中的苦闷。酒醒后，他发现朋友已经携款逃跑了，将烂摊子丢给了他，陈峰一时心如死灰。2026年4月3号下午，陈峰接到了周明远打来的电话，让他晚上来家里坐坐，说是有事情要和他商量。陈峰心里还抱有一丝幻想，觉得舅舅还是会拉自己一把。不料当晚舅舅却告诉他，自己打算一家人搬去海南居住，已经找了职业经理人打理公司，拿了一部分钱出来，但在那边买房子还差点钱，就想把老房子卖了。老房子是陈峰外公留下的，陈峰自觉也有继承权，可舅舅仿若不知，陈峰突然就爆发了。这房子是外公外婆留下的，我也有份儿，我不同意。陈峰指责舅舅就是被李燕挑唆的，李燕听了也很生气，想赶走陈峰，拉扯

达了强烈的功利目的，就失去了最宝贵的纯粹性，并可能滋生怨恨。始于恩，终于怨，源于贪，毁于怒。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守住法律的底线，保持情感的纯粹，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5: 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交流会，马军主持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我是新型显示产品点亮城乡智慧课堂。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牛磊磊。今天的直播蹦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7月16号下午，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交流会。在前阶段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的基础上，交流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等心得体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2名同志做交流发言。马军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政治能力，强化党性锤炼，加强理论武装，要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创业的坐标，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理念，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持续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要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用好基层党建、平安建设调度等机制，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保县区、包保化解活动。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锻造过硬干部队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7月15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会议，市领导张小静、汪安定、张云、张明，市政府秘书长刘宗文出席。马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0: 书，以及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三农工作放在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快蚌埠振兴的突出位置，真抓实干，创先争优。要坚持制造强势、产业立势第一战略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第一战术，推动全市三农工作提质增效。韦秀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任务，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确保工作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7月14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七位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企业心声，了解发展诉求，征求意见建议，共同探讨推动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副市长乌兰齐齐格出席。交流中，马军要求相关县区和部门认真梳理企业诉求，强化跟踪督办，切实解决企业痛点、堵点、难点问题，着力护航企业健康发展。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摸排企业共性诉求，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坚持和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推动各项惠企利企政策落到实处。马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全力做好惠企服务工作，严格落实全职服务员制度，加快构建医企定期沟通协作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要素保障，助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拓宽三大主渠道，把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基点，依托本地企业聚力研练、补练、强练，积极向上争取，推动更多蚌埠企业融入更高层次的产业链、供应链，全力壮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有力支撑。7月14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固镇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强调要坚持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不断优化惠企服务，完善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加快培育壮大新材料、绿色食品等主导产业，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副市长金盛庆参加。马军指出，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是抓好经济工作的底层逻辑，各县区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狠抓项目建设，全面落实全职服务员制度，加强跟踪调度，强化手续办理、用地审批等要素保障，实时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确保每个项目从签约落地、建设投产到稳定达产全过程无缝衔接，早见成效。要狠抓敲门招商，紧盯产业链上下游，带着招商图谱、任务清单、目标企业洽谈方案，提高招商引资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要狠抓惠企服务，持续深入一线，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争取政策，降本增效，真抓实干，真心实意，真金白银支持企业发展，坚定不移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去年以来，我市创新推出河湖水医生河湖治理新模式，以行政加技术双轮驱动守护碧水清波，辖区河湖水质持续改善，人居生态环境焕然一新。
1: 这段时间，蚌埠市河长制办公室联合安徽省蚌埠水文水资源局开展了新一轮的水质监测巡查，在怀远县四方湖，借助搭载多光谱探头的无人机，离岸边较远的水域可以轻松达到，便捷高效地完成水体的取样检测。多点位的综合分析，让结果更加科学精准。 安徽省蚌埠水文水资源局水质科负责人张

0: 玉成。
1: 然后通过这个探头反射出来这个水体，不同水体的这个光谱值，通过这个光谱值的这个数值的一个变化，去判断这个熔岩氧的一个大小，高锰酸盐指数大小，通过检测测得的那个熔岩氧、电导率等数值，这些数值都在正常的范围内，通过这些数值反映出我们现场的这个水质非常良好。
0: 2025年，我市在淮河干流、淮洪新河、堑河、龙子湖、天河湖等重点河湖区域正式启动河湖水医生试点工作，河长办统筹调度，水文部门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为河湖健康把脉问诊、对症施治。巡查排查是治水的第一道关口，我市采取月度定期巡查加不定期暗访相结合的方式，覆盖三县六区，形成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化巡查格局。蚌埠市河长办工作人员文思远：
2: 我们构建了以联合巡查、水质监测、闭环整改为一体的治水新模式，累计开展联合巡查暗访15次，动用无人机30余架次，巡查河段总长度超过3000公里，依托水质监测固定站点和人工现场采样进行水质分析，累计采样检测数据468份，与去年同期相比，总零数据下降约30.4%，化学需氧量下降约3%，重点断面水质稳中向好。
0: 记者丁波涛报道。
3: 场景赋能产业，科技深耕教育。作为全省唯一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我市以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持续开放校园应用场景，推动本土新型显示制造产品落地万千课堂，为区域科创制造与智慧教育融合发展打造标杆样板。
0: 在位于蚌埠高新区的安徽宏城光电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大尺寸智能显示面板经过切割、触控封装、整机调试等多道工序陆续走下生产线。作为本土新型显示龙头企业，宏城光电自主研发生产的智能交互黑板、智慧教育显示面板，凭借高清画质、护眼显示、多点触控等优势，成为我市中小学智慧课堂的核心设备。公司副总经理彭辉：
4: 目前全市中小学正在全面推广智慧教室的改造项目，如此庞大的应用市场也给我们本土产品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迭代和推广平台，同时依托本地优势的应用场景，我们的智慧教育产品的产能也在逐年提升。目前我们的智慧交互平板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0万台以上。
0: 凭借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的独特优势，我市持续深化场景引产业、应用促升级发展模式，主动开放校园智慧教学场景，全面落实本地场景赋能本土产业发展。从市区学校到偏远乡村学校，宏城光电智慧交互黑板实现全域覆盖，让常态化互动教学、跨区域课堂、线上同步教研落地普及，有效打通城乡教育资源壁垒，助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蚌埠第三实验学校中学教科室主任张伟：
5: 智能黑板操作简单，功能齐备，不仅替代了传统黑板和投影设备，也让智慧课堂教学和多媒体界面任务的切换异常简单，有效提升了课堂教学效率。
0: 固镇县王庄镇小李小学5年级学生丁安哲：
6: 智能黑板让课堂变得特别有趣，老师讲课的内容直观又生动，复杂的知识点一看就懂，我们能随时上台互动答题，提高了我的课堂参与感和学习效率。
0: 记者丁波涛，固镇融媒记者李阳报道。
3: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在添3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与会区开设防溺水课堂，守护儿童夏日安全。近日提醒，暑运高峰，多种铁路出行方案可选择。
7: 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呀、
8: 啊！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

0: 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电梯虽小，却关乎民生福祉。为彻底解决老旧电梯故障频发、运行不稳等民生难题，我市精准对接民意，把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逐步纳入民生工程。2024年以来，累计完成更新改造老旧电梯813台。
11: 2005年前后，淮河文化广场周边兴建了一批带电梯的楼房，使得蚌埠城建面貌焕然一新。20年过去，这些电梯房因为电梯设施老化、异响频发、运行不稳，潜藏安全隐患。紫荆名流小区居民朱坠玲：
12: 以前这个电梯呢，就是噪音特别大，晚上睡觉都受影响，而且还经常坏。
11: 面对居民经常投诉的电梯故障问题，社区由于缺乏资金和专业人员，往往对此束手无策。为彻底破解老旧电梯治理难题，我市抢抓政策红利，自2024年以来，积极争取约 1.5 亿元国债专项资金，用于全市993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2025年上半年，紫荆名流小区南苑、北苑共52部老旧电梯纳入改造清单。是城投公司工程部工作人员刘叔。
13: 紫荆名流小区总计更新了52台电梯，然后更新整个小区的这个更新周期大概2个月时间。经过在更新完毕后，经过特检院的验收及试运行，目前已全部正式投入使用。
11: 为把民生工程办好，我市住建市场监管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施策，创新采用统一招标、集中采购、品牌自选的改造模式，建设全过程尊重民意、汇聚民智，通过规模化集采，压缩设备采购、工程施工及后期维保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建局总工程师宋邦红：
14: 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完成更新改造813台，覆盖70个小区，惠及居民近20000户，改造成效稳居全省前列。
11: 2026年，我市将持续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计划完成180部电梯升级换新，以精细化城市更新守护万家平安。记者周学伟报道。
10: 夏季是少年儿童溺水事故的高发季节，余汇区积极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
11: 在张公山街道张公山社区的张小苗公益托育点，社区志愿者通过趣味讲解、播放防溺水教育警示宣传片等方式，为小朋友们普及防溺水安全常识。同时，志愿者走进居民小区，张贴防溺水宣传海报，全方位、常态化的宣传，让防溺水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学生贾一诺：
15: 我学到了防溺水的知识，认识到了野外玩水的危险性，我会牢记安全知识，严格遵守防溺水规定，不私自下水，不到危险的地方玩水。
11: 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张公山社区党委书记秦思：
16: 我们将继续加大防溺水宣传教育力度，坚决守住青少年防溺水安全底线，让每一个孩子度过平安快乐的暑假。
11: 记者丁波涛、张颖军报道。
10: 福天石也

0: 阳养生纳凉。7月15号晚，2026固镇县扶阳节暨纳凉季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围绕扶阳养生季健康纳凉夜，楚汉烟火清凉一夏主题，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集美食和视听于一体的盛夏文化盛宴。
1: 夜幕降临，在固镇县古阳广场上，汉风开场秀气势恢宏，唢呐、大鼓、秧歌舞轮番上演，非遗民俗与现代舞台交相辉映。固镇县第四届扶阳节在古阳广场、垓下景区、古阳城景区三个场地联动办节。固镇县文旅体局副局长张静静：
2: 同时我们还配备一些非遗展演啊、青年音乐会，还有中医药市集，一些餐饮啊演出都集中在晚间，能够较大的拉动我们的夜间经济。
1: 三伏天喝羊汤是固镇流传已久习俗，当地素有以热制热的饮食传统。活动现场免费羊汤品鉴点前排起长队，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固镇特色羊肉汤鲜香浓郁。美食区里三十多户大排档香气四溢，羊肉、小龙虾、地方特色小吃琳琅满目。扶阳节现场经营户徐卫卫：
3: 我们的羊汤是纯鲜现杀羊肉啊，羊汤纯天然慢制熬汤啊，反正美味这块这是就是纯真，没有其他的这些什么附加的香料啊之类来的。
1: 市民们也纷纷为此次活动点赞，
4: 搞得也有声有色，每年搞得轰轰烈烈，很好。
1: 以节兴旅，以节促消费，本届扶阳节将深度挖掘固镇楚汉文化与扶阳民俗资源，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的模式，进一步激活夜间经济，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活动将持续到8月14号。记者蒋松、通讯员陈秋瑾、林毅乐报道。
0: 酷热三伏天，冰块需求激增，我市各大制冰厂进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不少制冰厂采取分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不停制冰。
1: 在贡布陈制制冰厂的生产车间，全自动制冰机24小时运转，工人们熟练地进行着脱模、起冰、搬运等一系列工序。一块块重达50公斤的冰块被送入零下10度的冷库储存，接下来再分别运往城南、城北和城东的销售点。蚌埠陈志制冰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
5: 一次性能出150条，对，是50公斤一条，对，8个半小时是很高的。
1: 气温急剧升高，给蔬菜水产品的保鲜工作带来挑战，制冰厂的工作量也骤然增加。为了应对供不应求市场需求，工厂采取了人停机不停的模式，每天有1000多块冰块运往全市及周边地区。淮上区满富搭冰块销售点负责人徐文师：
6: 主要供应的那个蔬菜、水果，还有一些海鲜，这一类保鲜降温，还有那一些工厂需要防暑降温的这一块。
1: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0: 啊，直播蚌埠，来听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安徽省工信厅公布了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我市华星微纳、宏城光电、先导新材料三家企业获评先进级智能工厂。截至目前，我市先进级智能工厂总数达22个，涵盖新材料、新型显示、智能传感、高端装备、生物化工、绿色食品等重点产业领域。智能工厂典型示范作用明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研发、工艺、生产、供应链等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近日，省委农办发布精品示范村第二批认定通报，我市7个精品示范村顺利通过全省第二批认定。这7个村分别是固镇县濠城镇垓下居委会、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五河县大兴镇郭府村、余汇区长青乡杜颖村、淮上区梅桥镇肥北村、怀远县蓝桥镇大关村、怀远县龙岗镇关庙村。近日，共青团伙伴计划安徽省2026年暑假爱心托管项目正式启动， 我市同步铺开暑期托管服务，依托各级团组织少工委联动发力，为全市适龄青少年搭建暖心成长课堂。目前各县区报名通道陆续开放，有托管需求的适龄家庭可留意属地团组织发布的报名通知，让孩子在充实有趣的公益课堂里度过一段安全温暖、收获满满的快乐假期。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1: 今日提醒，
0: 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城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不需要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另外，旅客最好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够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您可以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预计明天是大雨转小雨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聚焦 AI 时代人才生态，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两个月，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美军连续第八晚对伊朗发动空袭，称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身亡。昨夜今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轮密集爆炸声，乌方称俄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造成基辅至少七人受伤。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持续举行。
2: 各大论坛都关注哪些人工智能的议题？这几天有哪些务实成果落地？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杜思源稍早前从世博中心发回的报道。
3: 那昨天呢，本届大会的各大论坛还有展馆都在持续的释放着全链条的创新成果，包括了行业的研究报告、产业的协同组织，还有数字化的平台，以及不同领域的行业成果等等，还有一些行业标准。那我们能够感受到全球 AI 治理的顶层共识正在全面的落地。那比如说在气象主题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交付给了吉布提。那在采访中呢，吉布提的与会嘉宾就告诉我说，港口的服务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但是呢，因为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他们经常需要去应对洪水和热浪。那有了这样的气象 AI 和开源模型，能够保护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一份确定性。那今天呢，根据大会的安排，仍然会有数十场的论坛在持续的举行。今天聚焦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呢，是人才生态。那论坛要讨论的话题呢，包括了在智能科学里面的底层逻辑和本质，还有在 AI 的时代里青少年的创新素养的培养，以及我们要在 AI 时代里关照非常具体的每一个人。那在世博展览馆呢，今天有一个论坛，它的时间安排很有趣，会从今天下午的1:30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30。那这个论坛呢，叫做青年观察家思想会。到时候呢，全球顶尖的思想家、教育者、还有创业者以及青年代表们会在这个论坛上面，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们在求学、创业、创新方面的一些想法还有困惑。论坛最终呢，还会发布全球 AI 教育创新的案例。
1: 昨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中视平台是指产品在实验室研发完成后，正式投入大规模生产前进行较小规模生产试验和工艺优化的中间阶段试验平台，也常被称为从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该平台位于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总面积约6900平方米。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视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行。
4: 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

0: 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2个月。
2: 近日，他们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多项工作。
3: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2: 公众需警惕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的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连日降雨至广西百色、贵港及湖北巴东等地出现城区积水，
2: 各地迅速响应，组织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清淤排涝和灾后恢复工作。
4: 昨晚广西百色右江区老城区出现强降雨，导致部分街道内涝，最深处没过成人膝盖以上，一些街道铺面进水，百色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西贵港随着积水退去，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加紧开展清淤和灾后恢复工作。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多支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学校师生分片作业，对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为秋季学期开学做好准备。截至昨天17点，贵港市累计清运淤泥约2.3万吨，各类垃圾约3万吨，基本完成受灾区域清淤工作。受短时强降水天气影响，昨天湖北恩施巴东县官渡口镇部分集镇道路出现泥沙淤积、排水不畅等情况，路面泥泞湿滑，给群众出行带来不便。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调配机械设备，开展清淤除障，全力恢复道路交通秩序。目前集镇主干道淤泥基本清理完毕，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全面恢复正常。
1: 去年九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

0: 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目的是减少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1: 然而记者在一些地方发现，电动自行车专卖店以二手车的名义售卖零公里新车，这些车的时速能达到60公里。那么这些所谓二手车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又是怎么流向市场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核心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了40多家制造企业，各种品牌专卖店随处可见。在台州的一家绿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零公里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3: 那我还写的二手电动自行车销售，
4: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新型国标上来了，上来了5、8家，还有就是我以前去年都是把脚上了的，上了个是把脚上好了，上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3: 啊，是二手车，
4: 是这样子，车子这是新的
3: 啊，车是新的，
4: 车子这是新的，就那个把脚给你上好了，
3: 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
4: 都有牌照了，都是属于咱说的二手车。
2: 记者还走访了爱玛、钻豹等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
3: 啊，已经提前那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
5: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
2: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记者在这家钻豹专卖店调查时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暗藏着3个速度档位。
3: 你压开就能知道它这块能跑多少？
6: 这个它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
3: 60左右。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
6: 它这个国标车都显示25正常的呀。它一档的话你拧的，它只有25码，你拧按那就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单手一样的吗？按一下那按档三档
7: 三
6: 档是最快的。
7: 三档能跑多少？
6: 反正50左右嘛，50-60左右嘛。
2: 记者随后来到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年产电动车超100万辆，全国门店达63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大型车企生产的不少电动自行车时速都达到50公里以上，行业内把这种车型称作外卖车，名为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却与电动摩托车几乎一样。
8: 因为他正好这款车现在在做，他说你外卖，
9: 但你这不是电摩
8: 的东西，它天气系统可以跟你做一样的，是吧？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呀，
7: 跟电摩完全一样吗？
8: 电气系统是一样的，
7: 电机瓦数呢？
8: 都一样，
7: 速度呢？
8: 速度也一样。
2: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3: 这个是48伏的卖得好，还是60伏的卖得好？
10: 好像是60伏也多吧。
3: 电压是72伏的是吧？
10: 我也可以60伏吧。
3: 也可以60伏。
10: 6072通用吧。
3: 6072通用。
10: 电自我们三电压的48-72通用。这三通吧。
3: 三通就是48、60、70都能用的。
10: 这个也是加装了的吧？那个呢，数据定位叫。
3: 那是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10: 重新生产
3: 是吧？
0: 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究竟来自哪里？
1: 总台央视记者对电动自行车供应链的上游企业展开进一步的调查，详细情况请收看新闻频道随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

0: 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工商户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下午，滇中引水工程重点控制性工程楚雄段龙川江道洪溪拱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依托河谷天然高差，以道洪溪结构实现江水自然输水。滇中引水工程横跨金沙江、澜沧江、洪河三大流域，输水干线总长664公里，全线建成后每年平均引水量达34亿立方米。内蒙古今年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626万亩，其中防沙治沙786万亩，总体进展符合预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东时间18号夜间11:30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八晚发动空袭。
3: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多个地点当天遭导弹袭击。报道称，当天凌晨3点多，格什姆岛多个区域传出爆炸声，目前尚未接到平民伤亡或基础设施受损的报告。
2: 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早些时候报道，霍尔木斯干省政府官员表示，今天凌晨美军一枚导弹击中西里克附近一处地点。报道称，过去几天西里克已多次遭到美军袭击，市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军队发布声明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四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共有16名美军死亡，400多人受伤。
2: 连日来，美伊持续的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
3: 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给予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2: 当地时间18号晚到19号的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轮密集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3: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袭击造成至少7人受伤。该市杰斯尼扬斯基区等多地建筑遇袭起火，

0: 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全长约800公里，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2024年经国会选举当选匈牙利总统，任期原本将持续到2029年，他被认为是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费尔蒂塔17号乘坐豪华游艇抵达水城威尼斯，当地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为费尔蒂塔的巡游加强安保，还批评他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代表。6月中旬以来，费尔蒂塔乘坐私人豪华游艇沿意大利海岸开启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山火指责令人无法接受。加拿大过去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
1: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的上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约115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其中有近77起山火是在过去24小时内燃起的，与当天的雷电天气有关。该省目前约有575处房产已经接到撤离的命令。近期加拿大进入山火季，据当地媒体报道，过火面积总计达到约2.91万平方公里，导致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跨境影响到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清甜。

0: 间天堂，自在苏州。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3: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美加墨世界杯铜牌战在美国迈阿密打响。
5: 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季军，全场实力进球，打破世界杯铜牌战进球纪录。
6: 开场后，两队大打攻势足球。第3分钟，法国队横传失误，赖斯抢断推进到禁区前沿，兜射远。

0: 破门。第十八分钟，赖斯开出角球，孔萨力压拉比奥头球破门。第37分钟，英格兰队反击，拉什福德突入禁区打门被扑出，萨卡补射再被打出，拉什福德得球后回敲，萨卡低射破门。补时阶段，埃泽送出直塞助攻萨卡，英格兰队上半场就攻下4-0。一边再战，第48、第66分钟，法国队奥利塞两次助攻姆巴佩破门，前者以七次助攻超越球王贝利，创造单届世界杯助攻纪录。姆巴佩则以10球暂时登顶射手榜，同时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以22球位列第一。第54分钟，姆巴佩还助攻巴尔科拉打入一球。进球大战还在继续，第87分钟，英格兰队萨卡主罚点球命中，完成帽子戏法。虽然法国队在补时阶段再扳一分，但贝林厄姆最后时刻单骑闯关，将比分改写为6-4，为英格兰队锁定胜局。第三名的成绩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以来的世界杯最佳战绩。
1: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东部地区雨水较多，云南、广西到江苏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有大暴雨，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虽然雨势不大，但要防范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城市天气报。北京23到32摄氏度，抚远19到29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9到33度，榆林18到32度，咸阳21到34度，西宁12到27度，广元23到40度，南充25到40度，乐山24到39度，泸州24到38度，宜宾23到38度，昭通14到27度，曲靖16到27度，晋城20到31度，邯郸24到35度，鹤壁23到33度，安庆25到28度，襄阳24到33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5到31度，黄海中部小雨转中雨，东风2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4到5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大兴区工会、北京京剧院三团共同来举办。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一起把最优质的戏曲资源送到基层，以一台实实在在的好戏切实践行三年戏剧振兴行动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请出的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优秀的青年演员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不仅让大家听戏看戏，还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近距离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我们戏曲里的门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这个劳模朋友们上台尝试一下我们京剧舞台上的勒头这个环节。我们劳模呢都是在工作当中有这个表率作用的，我想接下来体验环节也一定会起到带头作用，是不是？来，我们踊跃举一下手好吗？我们的劳模朋友哪几位？来来来来来，我们前排的这三位吧，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嘛，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鲁班故里工匠之城的山东少庄，我是山东少剑集团丝绸项目班木工班的班长，今天能参加央视的这个节目，感到十分的荣幸，也在此祝愿这个北京纯剑集团啊所有的工人师傅们工作顺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我叫程莹莹，然后我在新能源行业从事了20年，然后今天很荣幸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让我能有机会近距离的与咱们的国粹做一次亲密接触，一会儿也希望我们的师傅呢也手下留情。
0: 我觉得勒头师傅很难手下留情。来，
3: 大家好，我叫王恒，来自北京万全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驾驶员，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的哥。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体验戏曲的魅力，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0: 特别温暖的祝福，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三位劳模，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一说到这个勒头啊，对于这个京剧表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发现演员勒完头之后呢，整个精气神就有了，但是为了这个精气神，我们的演员要付出很多。来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几个这个不同的角色是什么。
4: 我们这位是舞台上的叫他们丑杀，就是小花脸的丑行啊。女士呢，我们体验一把皇上，就是皇上的盔头啊，
0: 这反差感很强呀。
4: 对，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同志呢是武将赵云夫子盔，
0: 都是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京剧人物。
4: 对对对，
0: 哈，来我们开始。
4: 好，我们开始
0: 体验开始。

0: 莹莹此刻感觉已经是手下留情之后了。
1: 还是感觉有点紧，有点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的这种感觉，
0: 形容得很到位。接下来时间久了，唐僧还会念紧箍咒。来，您的感受？
2: 有点一绷一绷的，
0: 就一绷一绷的，就像头疼一样。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大家形容的都还挺到位的。来亮个相。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劳模朋友们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特别强，就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得这个很难受的样子。
3: 戏曲工作者确实是不容易，也显示了他们这个工匠精神的专注，这值得我们学习。
0: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我们这已经手下留情的了。来，
1: 现在感觉是多少有一点晕，我感觉就是这个京剧演员特别不容易，带着这么沉重的这个负担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表演效果，就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0: 哇，讲得太好了。其实在每一位京剧演员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毅力，一种坚持，一种坚守。来，我们的的哥老师。来，
2: 说实话我现在叫说话都有点别扭，更何况勒完头您还要唱，还要练，我觉得他作为第一个名京剧演员来说，他是更不容易。我想，
0: 现在已经语无伦次了，是吧？其实刚刚分享的非常的对，就是我们站在这里勒好头站在这里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的京剧演员还要唱，还要有身段表演，还要塑造人物，真的是难度非常大。我想通过这个体验，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京剧艺术的传承的难度之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可以把我们的国粹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多来宣传弘扬我们的京剧艺术，好吗？

0: 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谢谢你们。我们要留下一位司海元同学。其实我们知道武戏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跑圆场，大家都觉得很常见，但是它真的很难。
1: 对，跑好圆场，然后也是检查一个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的一项标准。
0: 嗯，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请在座的观众来真真切切地体验一下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跑圆场，好不好？有哪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有这个兴趣来参与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位美女吧，好吧，海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练这个跑圆场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1: 我们跑圆场，首先我们要站得很端正，然后沉肩并腰，然后我们的膝盖呢要夹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辅助我们练圆场的这个小道具夹在双腿中间，我们膝盖夹住，但是不要僵直，膝盖微微放松，蹭着脚出我们的右脚，勾脚出，脚跟压地，过渡到我们的脚掌，好，重心到我们的右脚了，现在我们再出左脚，好，勾脚，脚掌压地，好，我们连上，左右左，我们的圆场要小步快倒，每一步不要超过一个脚掌的距离。
0: 好，刚刚已经讲解完了，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挑战的过程，
1: 跟着我跑。上半身放松，
0: 哎，中间不许拿，首先不能心急，我发现。
1: 对，
0: 你如果越想走得快，它可能这个垫子就马上就掉下来。
1: 有几位同学跑的时候，这个肩是在动的，膝盖夹紧就是为了辅助我们上半身不要动，我们上半身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一个平面上，可以私底下多多再练习。
0: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个体验，我想喜迷朋友一定都感觉到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需要日积月累才能保证舞台上表演的这种圆满。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城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回望烽火年代，无数先辈用鲜血照亮前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

飞，牵马土匪满四颠倒，他进威虎山，执马左山雕，埋葬在山巅，壮日寒山月雄心，怎身远待，等到一战牛，会是白鸡。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喜留声。

机传来了，京城派来兵马新监军押送着棉衣到了前鼻，到前鼻来了。宋江一听，哟，棉衣解决了，数九隆冬，弟兄都冻坏了，哎，这回解决问题了，马上跟卢俊义列队迎接。没想到倒了霉了，一看这位新的兵马监军在马上坐着，那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少，小脸冷飕飕那么沉着，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啊。豹子头林冲认出他是谁来了，这小子姓王，叫王文斌，外号人称活阎王。原来林冲当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时候，他在林冲手下当个小头头，曾几何时啊，现在官居八十万军的总教头还不说，还是九城巡城的御史，这回又兼任个奉旨的钦差，到前敌来的总监军。后边不少的车辆，林冲一看是王文斌，心就一翻个，这小子可不是个省油灯啊，他走高俅的门路，这回来莫非还有插头。林冲真猜对了，怎么回事？咱们再说说东京的事儿。蔡京、高俅、童贯、杨健，就这几个人，一天凑在一起就捏窝窝。前敌的消息他们特清楚，每逢宋江他们打了胜仗，恨得他们四个牙根都痒痒。您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好不了？这四位啊，恨不能是里通外国的货呀，心说这宋江不死，我们睡觉都睡不安稳呢。高俅马上就迁怒到赵辅佐身上了，心说赵辅佐，赵辅佐，你辜负我了，我推荐你做兵马总监军，让你监视宋江、卢俊义，同时我交代的清楚，你想方设法给他下绊子，抓宋江一招之错把他收拾了，去我的心病。你可好，哎，你去了多长时间？对头将近一年了，就一开始的时候给我来两封信，说的还不错，现在刚到，稳住军心，慢慢下手，可之后很长时间烟空信渺，等再以后凡是他来的信都替宋江、卢俊义歌功颂德呀，俨然他们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了。这赵辅佐难道说把我出卖了不成？就即使没出卖我，他也不是我的人了。他就想方设法想收拾赵辅佐。后来经过商量之后，蔡京出了个主意，咱再派个人去，派咱心腹人，我推荐让王文斌去，让他做监军，把赵辅佐替换回来，不就妥了吗？童贯也说这节骨眼派人正合适啊。宋江眼看把幽州都打下来了，打完了幽州就是燕京城，再把燕京打下来功不可没，皇上知道了能不加封官职吗？那官小得了吗？我们怕什么就得来什么，到了那时候要想动宋江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了。正好趁这机会我们派心腹人去到那监督他们，打了胜仗那不是宋江他们的事儿，是我们派去人的事儿，功劳我们接受，你看这有多好。所以推荐王文斌做了

兵马的监军，这皇上是个混蛋，蔡京他们怎么说怎么是，皇上御批点头了。就这样，王文斌以运送棉衣为名来到前线。这小子可是高俅铁杆的，一路上他也没闲着，就盘算着怎么收拾宋江他们，怎么给他们使绊子。太尉交代的清楚，即使打过幽州，打过燕京，那功劳我来请受，把宋江卢俊义等人一脚踢到旁边去，没他们的事儿。哎，这计可太高了，但是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怎么样运作呢？哎，他心里也没底，正想着到前敌了，宋江列队迎接，王文斌一脸的瞧不起那个样，在马上连动都没动。宋江领着卢俊义和吴用等人躬身施礼，监军大人一路辛苦，宋江等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是够辛苦的，一路之上长途跋涉呀。宋江啊，朝廷听说你们需用御寒之物，本监军亲自押送运到前敌，你们看怎么样？多谢皇上恩德，多谢朝廷的关怀。嗯，好了，吹吹打打把监军接到大营，这家跟太上皇一样，往正座一坐，撇叉拉嘴，就好像他是皇上，他是主宰。宋江等人就看不惯，把李逵气得直哼哼，心说话王八日的欠揍的货，等我哥哥一声令下，我把你大胯给你掰开。李逵气得都要发疯了，但没有办法，人家嘴大自己嘴小，人家是亲命的大臣，敢不听人家的吗？棉衣诸葛发放，忙了两三天，然后这王文斌又派专人把赵辅佐从潭州给叫到前敌。赵辅佐一听说新监军来了，心头就一凉，完了完了，肯定高太尉对我失去信心了，有人接替我了，军营之中还用得着俩监军吗？这不用问，把我调回京城，我得挨收拾去了。明知是这么回事，也没办法呀。拜见了王文斌，王文斌是皮笑肉不笑啊。赵监军呐，你另有委用，收拾收拾东西，赶紧回京，到三司殿帅府前去报道。是是是是，卑职明日就启程。赵辅佐说完了，带着赵万里蔫头耷拉脑啊，趁着晚上的功夫，他找着宋江和吴用啊。赵辅佐没说话，眼泪掉下来了。公明啊，俊义，永别了，此番我回到京城，凶多吉少啊，我都有这种预感啊，我走之后希望二位好自为之啊。王文斌此人心如毒蝎一般，千万留神呐！是是是，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了。赵大人一路保重，也别太悲观了，回去之后好生打点也就是了。哎，打点也没用了，晚了，你们是好人呐。相处这一年多，我才发现我过去错了啊。明天不必送了，我们爷俩带着随从人员就起身了，希望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回，万一我还活着，我在京城恭候大驾，给你们摆宴接风。再会再会。这爷俩掉着眼泪，第二天早晨登城了。他们回去的命运可想而知，回去官就没了。一路到底儿，
成了无知的

白人，查一查遭毒手，还总算不错，把两条命还保住了。按下他们咱不说，但说宋江和吴用等人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要对付这个王文斌。没过两天，王文斌吩咐一声点鼓声炸，新官上任三把火，鼓响三通，众人盔明甲亮，齐聚中军大帐。宋江和吴用坐到撤座，卢俊义也在撤座相陪。王文斌怀抱着令旗令箭，整个接管了，什么事儿都他说了算。他把小肚一舔，脖子一梗梗，列位，本监军奉旨来到两军阵前。一晃几天过去了，我发现我们宋江当中士气低落，不像你们说的什么士气高涨，咱们的眼前就是弹丸之地的幽州。我掐手指头算了算，两三个月过去了，我们就打不进城去，就瞪眼拿不下幽州，是何道理呀？看来大伙对朝廷还不够忠心呢，这就是士气低落。这笔账我先记上，然后挨个咱算啊。今日本将军传令，马上点军出战，一鼓作气给我拿下幽州，勇往直前者将功补过，前敌不卖力的话，本将军执法如山，绝不宽待。宋江啊，传令出兵。宋江一万个不乐意，一瞅他那副德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但宋江这人有时候他面糊，没有办法，赶紧点头称是。宋江把令字旗一晃，各位弟兄，监军大人示下，马上亮队开兵建仗。多是日子不打了，有些弟兄打算报仇雪恨，今天机会来了，希望大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亮队。还得宋江传令啊，点兵五万，在幽州的北关外排开了阵势。王文斌骑着高头大马，怀抱令字旗，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一口大刀，这家伙也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的戎装。您别忘了，他也是80万军的总教头，那是武将出身，虽然没经过什么大战阵，但是功夫还是不错的。王文斌第一次率领这么多人开兵建仗，心里十分得意，感觉着当头头这滋味美，前呼后拥的啊！一看宋江等人点头哈腰的唯命是从，他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到了两军阵前，四少压阵官讨敌骂阵，骂能有半个时辰左右，就听见幽州城里三声炮响，北关城门大开，呲呀呀放下吊桥，辽兵辽将也在关前列队，啪啦啦大旗顺风飘摆。王文斌揉揉眼睛一看，嚯，这辽兵辽将没堆壳子，哪个都挺精神，人高马大，盔明甲亮，燕翅排开，正中央大旗飘摆，旗脚之下有几十员上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全是满身的武装。往最前面观看，有一匹白毛金睛大骆驼，上的坐着一员辽国的大将，金盔金甲，跟天神相似。往下垂手观看，一匹逍遥马，马鞍桥端坐一人，人高马大呀，
头顶帅字金盔，三叉戟柄，包耳护心。

身披金锁连环甲，胸前横弹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面似淡金，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棒，让人望而生畏。王文斌看罢多时，问左右：“宋江啊，今天这一仗

所以啊，军心涣散。你看看，你辽国的人，人家在这个地方适应啊，所以精神头格外的足。方才您讲话了，头仗胜，仗仗胜，主吉利啊。我们这些人都发威了，谁出阵恐怕都不保险。监军大人，听说您是80万军的总教头啊，您的武功十分了得呀，您能不能破个例，您出马，您给我们做个表率，您要一打胜仗了，我们大伙精神头这一上来，一鼓作气就能得下幽州，不知监军大人意下如何？宋江一听，好兄妹乐了，知道吴用耍坏，往上架弄他，说句俗话叫架秧子。吴用说完了，朱武紧跟着六凤啊，军师所言一点不假呀，我也听过监军大人的大名，轰雷贯耳啊，听说您的武功十分了得，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任何战阵无一不能啊。哈哈哈哈，监军大人请吧，给我们做个表率，给我们调调头，大家以为如何？欢迎欢迎，拥护监军大人，您应该出马。我去，这王文斌一听，哎呀好哎，我派他们，没想到他们把我给推出去了，有心不出马，当众出丑，不得叫他们笑掉大牙，往后怎么树立军威？有心出马，心里还没底，又一想，罢罢罢，今天我就出马见阵，给他们树立个榜样，叫他们知道知道我姓王的是何许人也。总监军王文斌叫大伙这一架拢，有点没办法了，这叫骑虎难下之势啊！一咬牙，一瞪眼，王文斌冷笑了一声：“各位啊，你们算猜对了，今儿个本监军就给你们做个表率。”王文斌是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草地骂阵。单说这黑山。这黑山自从奉旨到了幽州也没立过功，回去向狼主实在没法交代，今天开兵见仗了，他也打算立点功劳，转转脸面，因此黑山催马抡掌中兵兵狼牙棒来斗王文斌。双方报通名姓之后，两舰兵刃并举，二马趟翻，打了个难解难分。感情这一伸伸手，王文斌才发现这辽兵辽将不好惹，是茬子。你在京城那会儿听说打了胜仗了，好像没费什么劲儿，实质在两军阵前那是用血汗和生命换回来的。哎呦，拿眼前这个辽将来说，力大而棒沉，受不了，我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败回去宋江他们不得笑掉大牙，可是愣撑着我命休矣呀，算了吧，宁愿丢人现眼也是活着好啊。想到这，虚晃一刀是拨马而走。黑山得理不让人，轮着兵兵狼牙棒在后头催马便追。哎，马明来，宋江看得清清的，宋江一看不好，马上得派人救援呐。他刚想张嘴问哪位兄弟出马，军师吴用用手把宋江的嘴给堵上。军师这是何意？甭管他，死了才好。抽哈哈笑，这合适吗？哎，您甭管，这多好，宋江不传令，

大伙看热闹谁也不过去。这王文斌心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宋江啊，您怎看哈哈笑，怎么不过来帮忙啊？眼瞅着叫回归本队了，相距不到一箭之地，黑山这马快就追上了。嘿，南蛮子，你在这儿，奔后脑勺就一丁丁狼牙棒。王文斌是躲闪不及，正嗨到后脑勺上啊，啪，打了个脑浆崩裂，哭丘，此时是栽于马下。宋江一闭眼，哎呀，心说完了，这玩意向朝廷怎么交代？那是钦差呀，总监军呐，死到两军阵前了，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宋江的心意卢俊义全猜着了，卢俊义也犹豫了一下，想过去帮忙，又想到王文斌这小太可恨，那给他点颜色看看也好，没想到他死了。他也知道宋江也得担责任，我也得担责任，怎么办呢？想要弥补一下。怎么个弥补？再看卢俊义也没打招呼，双脚一点飞虎颤，照夜玉狮子，羊头炸尾，耶嘞，冲出本阵。卢俊义是催马摇枪直奔黑山，哪里走？卢俊义在此，跟黑山斗在一处。卢俊义心说，无论如何不能叫黑山活着，得把他整死，以命抵命，回去向朝廷我们有法交代，还能弥补。如果再把他给放了，我们就吃罪不起呀。所以卢俊义今天把压箱底的绝活全拿出来了，打起仗里是倍加勇敢。相斗三十几个回合，卢俊义大吼一声，黑山呐，你就在这儿。上头一晃，枪一撞个奔小肚子来了。黑山一个没留神啊，噗，这一枪在小肚子上就给灌进去了，劲儿使得太大，屁股锤都露出枪尖来了。卢俊义往外一抖，你给我下去，把黑山是挑落马下呀。宋兵往上一闯，各轮刀枪把这黑山就砍为肉泥，脑袋瓜子给剁下来了，挑着人头摇旗呐喊，黑山完了，黑山死了啊！辽兵一看不好，主将死了，赶紧收兵撤队，是撤回幽州，紧闭城门，高挂免战牌。但说宋军也收兵撤队了，王文斌死了，这得想法有个交代。宋江连夜拜本，得写明理由，最后把卢俊义立的大功，把凶手已经给挑了，总算给监军报了仇了，请求处分。写完之后，第二天派人600里加急送往京城。可高俅他们接着这个本章看完之后也无可奈何呀，那打仗有不死人的吗？王文斌要出马，旁人拦不住，那怎么办？结果疆场牺牲了，可是卢俊义又把凶手黑山给挑了，这不就找平了吗？高俅是暗气暗憋，这计划也失败了。按下他们怎么打算咱不说，再说两军阵前，宋江也为拿不下幽州发愁啊。吴用给献了一计，我大哥，今天晚上没月亮，天特别黑，咱得玩点花活，让李虎、李云等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对，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宋江马上是分兵派将，人们偃旗息鼓，做好准备，偷偷摸到幽州城
三里地左右全趴下了，马铃铛摘下去，马蹄子包上，趁着黑夜隐蔽，全埋伏好了。然后叫李虎、李云、石谦、杜谦、谢真、谢宝六个人带着那180个绝子军抬着炸药摸到城根底下了，干嘛？盗洞。哎呦，他们这盗洞还有家伙事呢，盗的是非常快，时间不大，盗了个大洞，把这炸药就塞进去了。李虎告诉大伙撤，你们赶紧撤，越远越好。石谦众人都撤下来，就剩下李虎一个人。李虎一看平安没事了，打着火镰把药念给点着了，火花一闪，离多远都能看见。守城的辽兵发现了，哎，什么人？底下咱们着火了，怎么有火药味儿？不好了，他们要炸城。话犹未尽，天崩地裂一声，呜！你说那炸药那劲儿得有多大呀？整个把这一段城墙全给炸塌了，中间出了个大豁口，宽了下有5丈，城里城外这回露馅了。窟窿这一声不要紧，李虎喊了一声：“长弓啦，快进兵！”再看宋军是伏兵四起呀，冲啊！一鼓作气就闯进幽州，进了城了没个挡。辽兵辽将一看抵挡不住了，36计走为上策呀。耶律阿保金眼睛都没睁开呢，率领残兵败将从南门而出，然后是逃奔燕京。天光亮了之后，宋江大队人马是占据幽州。谁说幽州小？这除了京城，最大就是幽州，把这儿拿下来几乎就是大功告成。这儿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是中原的人，原来这是大宋朝的国土。一看宋军进城了，高兴啊，列队迎接，嗓子都喊嘶哑了，给宋军送水送饭。宋江一声令下，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把那轰倒的那城墙日夜抢修，又把它恢复起来。没到几天，是一切恢复正常。宋江趁热打铁，又传下令箭，大军是直奔燕京城。宋江心说，把燕京拿下来，大功告成了，关键的最后一战。这一天到了燕京城下，安好了营寨，宋江吩咐一声，弟兄们呐，关键的时候了，大家再卖卖力气，哪个人也不准懈怠，等我的令下开始攻城。这干嘛？利用这段时间搜集炸药，利用打幽州的办法盗洞炸城，那多省事儿，少死多少人。这块把挖城盗洞的军队补充到500人，日夜操练准备的家伙事儿，不行了就采取这招。单说燕京城里的辽兵辽将，一个个双打的茄子全免了，来见大郎主。大郎主一听是连连的摇头叹息，完了完了。他忙里抽闲赶奔城头，往城外一看，宋军是铺天盖地，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连营，帐篷挨着帐篷，刀枪蔽日，一眼望不到头啊。大郎主掉了眼泪了，惨淡经营了这么多年，眼看要毁于一旦，睡得着觉吗？睡不着了，每天都着急，御前会议研究对策。有人主张，咱们呢
就是最后一战，死守延京城，马上调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援兵。他们来了之后，咱们里应外合，大破宋军。有的人直晃脑袋，远水不解近渴呀，完了完了，宋军甚是厉害，谁也阻挡不住了，几座大城都丢了，现在剩孤城一座，怎么能抵挡？现在已经无兵可调了。还是左班丞相老太师楚坚说话了，大王别犹豫了，前者我奏上一本，我们应该向大宋朝请降。哎，我们投降不就得了吗？哎，何必再打下去？我们还能守住燕京城。如果大王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意孤行，燕京再丢了，咱没有容身之地了。大王啊，你好好想想啊。哎呀，这要竖起白旗，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那怎么办？事到现在也迫不得已了，大王啊，你得赶紧做决定啊。幽州丢失的经验您知道吗？他们炸的城池，这说不定哪会儿把城池炸塌了，他们就进了城了，到了时候大王咱是追悔莫及了。也罢，投降。大郎主真下了决心了，当然呢，跟掏他的心一样，扯他的肺一样，没办法呀。就这样，他们决定投降。投降得跟宋江联系，派谁？太师楚坚作为特使，赶奔宋军的联营前去交涉。这楚坚呢，也豁出这张老脸去了，前头挑着白旗，城上挂着白旗，这说明投降了。哎，别叫对方发生误会。楚坚带着酒肉，带着礼品，带了随从100人，身上是寸铁不带，来到宋江的连营。守辕门的宋军一看，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谈判来的。我们是大辽国的特使，太师楚坚要见你家兵马都先锋宋公明，等着。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宋江啊，日夜谋划着怎么破城，准备最后一战，人人奋勇，各个争先，是摩拳擦掌，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正在这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一说，宋江问军师，军师，你说他谈什么？投降啊，打着白旗来的，应该如何对待？哥哥，以礼相待，人家竖了白旗了，服软了，咱们能得寸进尺吗？看情况再定。好，请。宋江还真搭了个请字。就这样，太师楚坚来到营门外下马，投降，你得老老实实的低着头，凝着神，闭着气，哈着腰从外边走进中军保障。到了里边之后，楚坚呢，那嘴跟吃苦瓜相似，宋军各位元戎在上，大辽国左班丞相太师楚坚有礼了。宋江欠了欠身，免礼，请楚坚先生就坐，多谢赐座。真给了个座，楚坚坐下了。宋江就问太师，今日挑着白旗来到我军营之中，所谈何事？哎呀，宋头领啊，以往我们两国是兵戎相见，水火难容，我们大辽国不知深浅，冒犯天威，实在是罪该万死啊。
经过一年多的征战，

我们这才知道我们无能为力，不是天朝大国的对手，故此我们请霸占西兵举手投降啊。我这次来奉狼主所差，就是谈投降的事情，不要再打了。哦，宋江一听真这么回事，请问太师，投降怎么个投降法呢？今天来就商谈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想打了，只要能保留燕京，能保护生灵的安全，条件由你们来提，你们看怎么样？最后经过协商，首轮谈判结束，宋江提出几点要求：一，大宋朝的军队停止攻城，严阵以待，你们竖起白旗，马上派特使赶奔东京汴梁见我们皇上去。这种投降是大事，我无权决定，我就知道带兵打仗，朝廷只要旨意一下叫我撤兵，我马上就撤。但是在停战的中间不准耍花活，不准暗中下绊子，如果你们是使用的缓兵计，休怪我翻脸无情，空口无凭，你们还得派个重要的人物做个人质，我得软禁到我营盘里头。如果你们说话不算数，到时候这人质我是就地斩决。这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呢，因为反复无常啊。楚坚不住的点头，回去跟大郎主一说，郎主同意了，一狠心把自己心爱的小儿子耶律飞龙献出去了，今年才14岁，干嘛做人质？得重要的人质，你随便拉个当兵的，死不死能怎么的？把身份都表明了，而且协议也签字也画押了，人质到了宋军的连营，宋江自然是好生款待，但是留到军中，想走不行，多等谈判结束了，真达到和平了，撤兵之前把人得放了。而且宋江的营中还抓了不少的俘虏呢，到那时候一并释放。第一步完成了，第二步大郎主就派楚坚为特使，带着100车礼物、500名军兵，挑着白旗赶奔东京汴梁。临行之时又到宋江的连营，宋江款待这楚坚呢，掏着拿出个包来塞给宋江，宋江就问这是何意啊？这是我家郎主一点心意，知道宋头领等人两袖清风，十分的辛苦啊，这小意思望其笑纳。宋江连包都没打开，又给推回去了。太师，您看错了，宋某就知道领兵建仗，为国尽忠，我生活不错，这个我万难接受，请你拿回去。哎呀，宋头领，你要不收绝对不能收，要不能收就请宋头领分散给各位弟兄吧，泼出去的水不能往回收了。好，既然这样我收下，众位都看清了吧，分散给各营的弟兄，让大家改善生活。这么宋江收了。打这之后双方罢兵息战，不打了，就相距五里，互相都准备着。楚坚带领和谈的队伍赶奔东京汴梁，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到了东京了，打着白旗进的城，住的金庭馆驿。楚坚他们都商量好了，要想达成协议，先得运动四大权臣，这四个大权臣要不同意，这事儿还麻烦呢。为什么拉着100车东西，全是好东西，全是干货呀，来打点来了。头天就拜会老太师蔡京，见着蔡京之后把来意说明，把大郎主的书

书信往上一线，这蔡京看完了书信乐了。特别使他高兴的是，那些珍珠古玩稀世的珍宝摆了满满一桌子，老太师一看，行了，我算达到了目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
13: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4: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15: 啊！别客气啊。
14: 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15: 我倒也没想陪你一生。
14: 不是，你想什么呢？
15: 啊，你不是在唱这首歌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吗？
14: 我觉得你这是梦没醒啊。
15: 哎，其实啊，有些时候我们关爱陌生人反而多一些。
14: 嗯，
15: 我们会把耐心呢、啊、这个和善呢、啊、留给我们的同事啊，
14: 嗯，
15: 不太熟的那些人，反而有时候对亲人啊多了一些疏离感。
14: 哎，就是啊，我们总把坏情绪、不耐烦留给了朝夕相伴的家人。
15: 哎，
14: 嗯，所以啊，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好情绪留给你的家人，比如小霍、可以主动承担一些这个家庭事务，拖地啊、做饭啊、洗碗啊、洗衣服啊、晾被啊等等等等。
15: 哎呀妈呀，这也太多活都交给我了，
14: 这你就不。

0: 懂了吧？你这叫通过行动给你媳妇儿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
1: 我怎么不懂啊？人姜昆、唐杰忠做得好着呢。
2: 了解唐杰忠老师的人都知道，唐杰忠跟他的爱人，打小那是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3: 我们的感情很有基础。
2: 结婚以后，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3: 那是情深意长。
2: 都说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
3: 比蜜还甜呐。
2: 都说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啊，是吧？是吧？都说你们两个人
3: 郎才女貌，
2: 对，郎才女貌。
3: 哎，这就说明我们俩很般配，
2: 很般配，各个方面都很有基础
3: 啊。
2: 你在我们这个整个圈子里来讲
3: 啊，
2: 对唐老师这个家庭啊，大家都是抱有很大的兴趣。你看我们下班以后
3: 啊，
2: 张家不去，李家不去，专门爱上唐杰忠老师家里的去。
3: 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
2: 为什么是这样呢？
3: 为什么？
2: 你爱人长得太漂亮。
3: 像话，
2: 那你吃醋吧。
3: 什么叫吃醋？
2: 您爱人长得漂亮，这是您的骄傲啊。
3: 是骄傲是骄傲，你们也不能冲这个来啊。
2: 我们大家伙看你们两个人在家里是怎么样相敬如宾、恩爱的生活嘛。
3: 哦，那还差不多，
2: 对不对？取点经，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教育
3: 啊。
2: 到家里一看，人家这都是小两口、老两口，对不对？这老两口那过日子真是太好了
3: 啊！
2: 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3: 这几条啊，在家庭生活里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我觉得您做的最好，尊重您的爱人。
3: 是，
2: 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
3: 哎，不敢这么说，
2: 艺术家。可是呢，爱人是个普通的工人。
3: 哎，
2: 现在退休在家中。
3: 对，
2: 可是您把自己爱人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3: 那是，演员在家里也不能摆架子，
2: 很尊重他的爱人。
3: 哎，
2: 您爱人过去在工厂里头，那个时候曾经是劳动模范。
3: 啊，对
2: 啊，当过突击队长。
3: 是，
2: 那时候有个外号
3: 叫什么？
2: 叫小钢炮。
3: 你说的那个，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2: 别看几十年以前的事儿，您永远不忘，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提醒您的爱人记住自己的荣誉。
3: 对，不能忘记过去，
2: 是吧？
3: 哎，
2: 时不常的见到自己爱人就亲热的叫一声，小胖。有没有？
3: 对，我还真叫过。
2: 高兴的时候就叫一句好胖。
3: 哎，有时候我也这么说，
2: 没人的时候更亲热了。放在跟前好胖。
3: 肥皂粉呐，没那么多，就俩字儿，泡泡，
2: 就叫泡泡。
3: 哎，
2: 您爱人对您也很尊重啊。
3: 那是，
2: 每一次您一进家门，您看您爱人诚惶诚恐啊，唐老来了。
3: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规矩啊？
2: 不叫唐老啊，有时候叫您老唐，
3: 是
2: 对不对？亲热的时候就管您叫唐。
3: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唐。
2: 没事。哎呦，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好看呐。两个人没人的时候，你看叫的那个亲劲儿，你叫。泡泡糖，
3: 别卖了，都卖光了。我们俩卖泡泡糖呢。
2: 什么？说明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啊！
3: 哎，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2: 其实您爱人也挺喜欢文艺的，
3: 哎，
2: 不过那个水平咱不敢恭维，是吧？
3: 反正就爱唱，
2: 爱唱。您是个艺术家，您不把自己的这个标准跟自己的爱人给拉平了，
3: 那是。
2: 爱人在家里哼哼唧唧的，您是采取一种很欣赏的态度，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唐老师站在爱人的边上，爱人在窗前，不知想起什么事了，冲着。大概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唱的歌，
3: 是
2: 手里拿着针线活，一边做一边唱。花针引那线，牵串着，唱而不知你呀儿心。大家伙看看，60多岁的人在那儿。我们唐老师在旁边看着很欣赏，一直是欣赏的态度，从来不说什么。
3: 是，人家能够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
2: 啊！
3: 你说我说什么呀？
2: 就是啊，我们很多客人坐在那儿
3: 啊，
2: 有的时候给我们唱个歌，我都觉得您有点下不来台，您也不说什么。
3: 他怎么唱的？
2: 那天当着我们几个客人
3: 啊，
2: 我给老唐哥编了个歌，你们听听。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肚子胖来脑袋胖。打开肚子看一看，
3: 哎，干嘛呀？开膛啊！
2: 你说您听他唱那歌，您在旁边一点什么都不说，
3: 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
2: 有的时候，这个老爱人在家里边
3: 啊，
2: 干的活，跟唱那歌都不搭调。
3: 哦，
2: 可是您在旁边也不说什么。
3: 是啊。

0: 在厨房里头
1: 啊，包饺子。
0: 哦，这手拿皮儿，这手往里搁馅
1: 儿。嗯，
0: 干的是包饺子的活啊。
1: 啊，
0: 唱的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歌。
1: 哎呦
0: 啊，在那儿一边包饺子一边唱，
1: 怎么唱？
0: 臭虫和苍蝇啊，都是那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齐动手啊，一起那搞卫生。
1: 来，把歌拿过点来。
0: 我抓着一个，捏死一个，抓着一个，捏死。
1: 行了行。
0: 哎呀，要这样的话。
1: 我可得说几句了。
0: 怎么了？
1: 啊，你这个饺子跟臭虫、苍蝇一块捏，我吃得下去吗？
0: 您嘴上是这么说，您当时言语了吗？
1: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我呀、啊，该吃吃，该喝喝，
0: 对不对？您对他的尊重，
1: 哎，
0: 换来了他对您工作上的支持，
1: 那是感情啊，就是事业的基石。
0: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滔滔不绝讲出来，有的时候欢欢乐乐的，
1: 是
0: 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
1: 哎，
0: 实际我们创作要付出很辛勤的劳动，
1: 确实不容易，
0: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1: 哎，
0: 啊，熬夜，
1: 哎，有的时候呢，
0: 啊，
1: 我老伴也陪着我一宿一宿的不睡，
0: 人家不光在旁边陪着，
1: 嗯，
0: 他替你着急啊，
1: 是
0: 啊，
1: 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辛苦啊，那是给广大群众制造欢乐。
0: 对，这是一个制作过程。
1: 哎，
0: 所以他在旁边看着
1: 啊，
0: 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一点钟的时候赶紧，老唐来，套上毛背心，
1: 这怕我凉着了。
0: 又写，
1: 你
0: 凉的不冷？老唐来，套上毛坎心，
1: 多关心我啊。
0: 到了三点钟的时候，来，老唐披上棉袄，
1: 怕我冷啊。
0: 到四点钟，来，老唐套上棉裤，
1: 怕我冻着啊。
0: 到了五点钟，老唐来，再弄上大衣。
1: 这多好啊，
0: 到了六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1: 是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好吗？我这捂汗呢，这是
0: 一看您出了汗了就更着急了。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1: 这就凉快了
0: 啊。汗一没了，快点快点，要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1: 又暖和了啊。
0: 一看，哎呀，又出汗了，赶紧快点冰块，
1: 又凉快了。
0: 一会儿热茶
1: 可以
0: 啊，冰激凌
1: 好，
0: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1: 是啊，
0: 我那肚子受不了了。
1: 哎呀，真有意思。
0: 写出了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1: 那是
0: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1: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0: 啊。您说您忙不忙？
1: 哎呀，
0: 常年到辈子不在家，
1: 对、啊、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0: 巡回演出，
1: 嗯，
0: 上飞机场
1: 啊，
0: 上火车站，
1: 对，
0: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1: 那是，
0: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
1: 嗯，
0: 虽然是三天两头的，您要上火车，
1: 嗯，
0: 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1: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
0: 嗯，
1: 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0: 对，
1: 哎，
0: 这送，哎、你看老伴儿一高兴，嘴里也唱，
1: 爱唱嘛。
0: 送进送到火车上，
1: 上火车了，
0: 家里。

0: 忙。
1: 你说我老伴儿多理解我，
2: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1: 哎，
2: 你想老伴儿唱得这么好，
1: 嗯，
2: 您也高兴了，唱几句，
1: 我也得唱。
2: 一挥手，
1: 嗯，
2: 再见吧，妈妈。
1: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2: 那您唱什么？
1: 我还用他那个调儿、唱我的心里话。
2: 那您是怎么唱的？
1: 送你送到火车下，
2: 得送下来。
1: 家里的事儿我无牵挂。

0: 啊，你们老伴都更激动了。
1: 那是啊，
0: 一转身，嗯，送信送到花叉山，
1: 又给我送回来了，
0: 初一。

0: 发车下。
1: 怎么全在车下的？
2: 人家车早开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

0: 让你笑到捧腹。
1: 要我说呀，这真正的爱心传递从来都是始于家人，始于小家。
2: 怎么讲呢？
1: 放下手机，耐心倾听父母琐碎的唠叨，
2: 不顶嘴。
1: 夫妻之间相互体谅包容，理解彼此的不容易。
2: 哎，不吵架。
1: 哎，这份常在烟火日常当中的家人关爱，就是最朴素最珍贵的善意了。
2: 哎，比如说
1: 可以把生活上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2: 妈妈还准备了一些唠叨
1: 啊，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2: 啊。怎么着，你把歌词融进来了？
1: 常回家看看吗？
2: 哎，你这么一说啊，这家庭啊有什么事儿大家商量着来。你像江宝林和赵娜苏图他们这样的家庭会议，我觉得也可以多开开。
3: 我慢慢跟您说一下。
4: 您说说。
3: 都是文艺界的演员。头一个就是我父亲。
4: 干什么？
3: 他是一个曲艺演员。
4: 唱什么的？
3: 唱山东快书的。
4: 哦，快书演员。
3: 二一个是我大哥。
4: 干什么？
3: 他是演京剧的。
4: 哦，
3: 唱温武老生的
4: 京剧演员。
3: 三一个是我大嫂子。
4: 但是
3: 他是个演评剧的。
4: 哦，评剧演员。
3: 哎，四一个就是我爱人。
4: 但是
3: 他是演歌剧的。
4: 哎，怎么了你这是？说好好话扭的什么？你
3: 不跟你学不
4: 看编去了。
3: 再有的就是我们的姑娘。
4: 干什么？
3: 今年14岁。京剧院四年级的学生。
4: 哦，也唱京剧。
3: 唱青衣花旦。
4: 好。
3: 再有的就是我说相声。
4: 嗯，
3: 六个人。
4: 你们这六口人不挺好吗？
3: 是啊。
4: 那么你这钱都哪儿去了呢？
3: 我也纳闷。
4: 哎，纳闷
3: 啊？他不是，我前者纳闷，现在好像是不纳闷了。
4: 不，
3: 现在好像明白了，我了然了，我如梦初醒了，我恍然大悟了。
4: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你哪儿那么些零碎儿？
3: 现在我明白了。
4: 明白不就完了吗？
3: 我呀跟你说一下。
4: 嗯，
3: 钱究竟哪儿去了？
4: 哪儿去了？
3: 仗着咱们这儿没外人。
4: 哎，不，等会儿，这坐着好几百位，没外人。
3: 没外人？
4: 还没外人？
3: 没有外国人。
4: 哎，嗨，那外国人不听相声，
3: 后来也没有外人。
4: 哎，
3: 都是我们亲爱的观众。
4: 那倒是。
3: 我跟您说一下。
4: 您说说。
3: 您要我挣的这钱本来花不了，剩下应该怎么办呢？
4: 存在银行里啊。
3: 过去我不是这样想。
4: 嗯，
3: 过去我总认为把钱存到银行里头，这玩意取着不方便。
4: 不
3: 是我搁兜里方便。
4: 嗨，
3: 你由于这样就造成我生活上没有计划，浪费了。
4: 嗯，
3: 您按照那个月来说吧，1号我领了工资。
4: 嗯，
3: 我到了百货大楼，我转了一圈，我这160块钱一出门还剩8.4块。
4: 哟，钱呢？
3: 都买东西了。
4: 买什么呢？
3: 我说看见什么买什么。
4: 那用得着吗？
3: 用不着我也要买嘛。
4: 买了干什么呀？
3: 买完了存着。
4: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这都是。
3: 您算吧，到了7号的那天，我连坐车的钱都没了。
4: 哎呦，
3: 我上了汽车了，我买9分钱的票，一摸兜就还有5分。哎呀，还差4分，我跟这乘务员说了半天好话都不成。
4: 那也不行。
3: 再后我找了个窍门。
4: 什么窍门？
3: 我给他个4分钱的邮票。
4: 给邮票？
3: 他要送信不就省着买邮票？
4: 嗨，那不行。
3: 结果不行啊，贵先生下来了。
4: 快下去。
3: 我站在便道上，我想着我怪难过的。
4: 来，
3: 哎，差4分钱都不让我坐车，我想起来我多难受。我非常的痛苦。
4: 别哭，哪儿的事儿还哭呢？该
3: 怎么了你这？
4: 这都是你生活没计划造成的。
3: 哎，同志啊，别看您的态度不好，我应该感谢您。
4: 干嘛？
3: 您这是帮助我。
4: 哎，
3: 现在我已经改了嘛。
4: 是啊，
3: 不但是您关心我呀，我们家里的几口人呢，对我非常的关心。
4: 是，
3: 他们经常的给我开家庭会议帮助我。
4: 应该给你开家庭会议帮助您。
3: 就是嘛。
4: 最近开了吗？
3: 开了。
4: 哪天开的？
3: 上礼拜7。
4: 哎，
3: 上礼拜早晨7点呢，就是。
4: 哎，好，他把两句话搁一块说。都谁到会啊？
3: 到会的我爸爸、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6个人。
4: 哦，会议内容是
3: 在生活上铺张浪费，叫我今后坚决的纠正。
4: 对，谁掌握会议？
3: 什么？
4: 谁掌握会议？
3: 这是掌握这会场啊！
4: 啊，
3: 鄙人，
4: 谁？
3: 我。
4: 诸位上演啊，叫这损益1.08的主掌握会议。嘿，
3: 废话，我们这会场你甭管存多少钱。
4: 哎，得得。
3: 哎，我爸爸、我大哥坐好了，我首先站起来只开会词。
4: 对，开会词。
3: 当然了，我们这会议吗？
4: 嗯，
3: 那天我这样说的。
4: 怎么说的？
3: 同志们，
4: 哎，我你等会儿，我您等等等等，
3: 您这意思要发言呢？
4: 啊，
3: 你先举手。
4: 哎，我举手干什么？我举手，我也不参加你们这会议。
3: 你要干嘛你？
4: 你管谁叫同志？
3: 管我爸爸。
4: 嗨。那怎么叫同志啊？
3: 应该叫什么？
4: 叫爸爸。
3: 还没等我说话，我大哥站起来了。
4: 怎么样？
3: 老二，你先坐那儿，你这太不像话了。你这个生活这么浪费，给你开会呀、啊？你好好听取大家的意见。
4: 对、
3: 啊，对爸爸太不尊重了，太没有礼貌了。您，爸爸您别生气，你对老二也是，你该尽量批评他。您可以说一说吗？
4: 就是。
3: 结果我爸爸站起来说了一席话，我这么一听，我非常的受感动。
4: 是，他怎么说的？
3: 我爸爸这样说的。
4: 哦，
3: 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咱们这个会议呢？是由打这个6:60开。
4: 6:60
3: 就是7点的，就是咱们要开到它8:04。
4: 哎，
3: 就是9点的，就是、
4: 你说9点多好呢。
3: 咱们这个会议呢，一共是开它120分钟。
4: 120分钟
3: 就是2小时，就是、
4: 哎、他净这词儿。
3: 咱们这个会呢，主要就是

0: 为了老二这个生活问题，
1: 嗯，
0: 你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咱们大家为了帮助他改正，咱们随便的说一说，有什么讲什么啊。我先说，
1: 嗯，
0: 不过我这个人呢，一说话我就想起来旧社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必然要想着过去的一种悲惨的日月。
1: 对，
0: 在那个时候你们都小，我为了养活着你们，跟人老板去干活去，常常的把我打坏了打伤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这一个月干不了十天的工作啊。虽然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可是挣的这个钱呢，不用说穿衣服吃饭都不够啊。
1: 哎，
0: 嗯，在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唱山东快书，
1: 嗯，
0: 后来我才改了行啊。
1: 哎呦，
0: 我本想改了行以后唱了快书当了演员不就好了吗？
1: 嗯，
0: 结果我这一改行是倒霉起手啊。我改了行以后还是叫人轻视看不起，每天还是挨打受气啊。
1: 嗯，
0: 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啊，我们才彻底的翻身。
1: 对，
0: 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我退了休了，到了年节的领导还是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多好啊啊。那么你们一个月挣这么多的钱，剩下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把它存到银行里头帮着祖国建设，这是工人阶级应该做的。
1: 对，
0: 可是老二你就不是这样，你挣的这个钱呢乱花。那天我到他屋里一瞧，把我气坏了。
1: 嗯，
0: 他光那收音机买了四个搁那存着。
1: 我，
0: 你这不是浪费吗？那个衣服够八成新就不穿了。
1: 嗯，
0: 他最浪费的就是那皮鞋，我一数啊，是13双0一只。
1: 哎，那只呢？
0: 那只叫耗子给拉走了。
1: 嗨，这耗子还拉皮鞋呀？
0: 我说他皮鞋里拌了馒头。
1: 对，好嘛，还浪费粮食。
0: 我说都有点。
1: 嗯，
0: 哎，我就说到这儿，我不说了，你们大伙儿都提一提吧。
1: 嗯。
0: 我爸爸叫大伙儿给我提意见，
1: 应该呀、啊。
0: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我不害怕。
1: 怎么了？
0: 你想这个情节，我们这是家庭会议，
1: 是啊，
0: 没有外人。
1: 嗯，
0: 我爸爸虽然生气，那是我父亲。
1: 嗯，
0: 我大哥跟我一脸同胞。
1: 嗯，
0: 我嫂子是外星人，我爱人像我，我们这姑娘还怕我，谁敢给我提？
1: 我
0: 结果出我所料呀、哎。
1: 怎么样？
0: 都给我提了意见了。
1: 那应该呀、啊。
0: 头一边提意见是我大哥。
1: 哦，他是干什么的？
0: 我大哥是个京剧演员呢。
1: 对，
0: 唱文武老生的。
1: 是。
0: 他那刚沏上一茶杯水，
1: 嗯，
0: 这手呢托着茶杯，这手举手发言。
1: 哦。
0: 发言力老实说就得了。
1: 怎么了？
0: 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给我唱上京剧了。
1: 是啊，
0: 那个词儿吧是批评我的词儿，
1: 嗯，
0: 那个调子是京剧老生的调子，
1: 哦，
0: 特别好听。
1: 哎，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学？
0: 可以呀、啊，
1: 嗯，
0: 这手了托着茶杯，
1: 是，
0: 这手举手发言，
1: 哦，
0: 这样唱的。
1: 您的词，
0: 我这里举手把言发，叫声儿你听根呀。
1: 这就唱上了。
0: 二弟爷你做事力太差，生活浪费，没有计划，想一想以前咱们的家，为什么现在都忘掉了它？从今的艰苦要朴素，希望你去大街来持家。妥，
1: 嗯，哪来的馍呀？
0: 那茶杯掉地下了。
1: 嗨、哎，
0: 茶杯也掉汤圆里头，汤圆两半的茶杯也碎了，
1: 这都是你造成的。
0: 我大哥说完了坐那儿了、
1: 啊、
0: 我嫂子要举手发言。
1: 哎，你嫂子干什么的？
0: 她是演评剧的。
1: 对，
0: 她听我大哥唱京剧啊。
1: 嗯，
0: 我嫂子把评戏想起来了。
1: 是啊，
0: 她给我唱着评戏了。
1: 您给我们学学。
0: 我学学。
1: 来来，
0: 把手绢拿出来，一冲着我叫上板了。
1: 哦，
0: 嗨，二弟呀，
1: 这就来了。
0: 我站起身来把话讲，叫一声二弟你听一个端详，你生活浪费我有感想，我想起了旧社会。

五天喝不了一碗汤，你们给人家去把活儿干，长长的被老板把你们打伤。自从来了共产党，人民的苦处就一扫光。年满六十罢休退，生老病死都安排妥当。每逢到了年节日，领导家里来探望，又是问长又是问短，党的恩情似爹娘，过去的苦楚二弟你全都忘。你这样浪费实在是不

0: 的哈，我要不看见个子大，我这就揍你两巴掌。
1: 嚯，要揍你？
0: 我爸还不要揍啊？
1: 是啊，
0: 我赶紧的站起来表示表示态度吧。
1: 哎，你说相声的能唱吗？
0: 讲究说学逗唱。
1: 哦，
0: 我知道我爸爸喜欢听河南坠子。
1: 是，
0: 我给来段河南坠子。
1: 哦，
0: 词儿是我立保证的词儿。
1: 对，
0: 冲着我爸一抱拳，我唱上了。
1: 您来来，
0: 叫一声爹爹的别生气，孩儿我言来听个仔细呀。噔噔噔了噔了，
1: 还有弦儿。
0: 今天你们大家提意见，我认为提的都不利。从今天我要立保证，我要改掉这种坏习气。噔噔噔了，
1: 他又来了。
0: 每月的开支有计划，富裕钱存在了银行里。我要是说了不算话，请大家再把这个意见提。一呀，一呀，
1: 怎么了？
0: 我找不着调了，我。
1: 嗨，你怎么找不着调了？
0: 我爸爸那憋着揍我两巴掌，你不知道？
1: 好，吓的。
0: 就是，
1: 嗯，
0: 我认为立完了保证就没事了，
1: 没事儿，
0: 倒霉倒到我们那姑娘那儿了。
1: 哦，
0: 她要举手发言，
1: 她是干什么的？
0: 唱青衣花旦的。
1: 对，
0: 我们这姑娘一说话，整个那个青衣道白那个味儿一样，
1: 是吗？
0: 特别好听，
1: 您学学。
2: 啊，弟弟，大家提的非常有理，我们应当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就该将我们的余钱存入银行，当治国家建设乃为真理。你怎么偏偏这样浪费？真是岂有此理！
0: 哎呀，我那么一想，你是我姑娘，得批评我呀？
1: 那也应该，
0: 不应该？
1: 嗯，
0: 我挥手啪去一巴掌。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0: 坏了，我火上来了。
1: 那不行啊，
0: 我这一打我们这姑娘不答应。
1: 那是啊，
0: 跟我一边哭着跟我一边讲道理。
1: 嗯，
0: 她跟我唱着青衣了。
1: 是啊，
2: 爹爹浪费你不挖盖，你大女儿为何来？为呀爹爹
1: 好热闹，
0: 我们这孩子一哭啊，
1: 嗯，
0: 我爱人那举手发言了。
1: 你爱人干什么的？
0: 我爱人演歌剧的。
1: 对，
0: 他主要批评我为什么要打孩子。
1: 嗯，
0: 那个词儿是批评我打孩子那个词儿，
1: 是
0: 那个调子很好听，
1: 嗯，
0: 是兄妹开荒的那个调子，
1: 是吗？
0: 我爱人一直我唱上了。
1: 您给来来。
0: 你呀你呀你也就别着急，你细听为妻，我说也不说仔细。姑娘的本是一个小孩子了吧，咿呀嗨，为什么你不加解释跟他着急？现在本是心也不心社会，就不许你打孩子。你要跟他爸里说你是封建顽固的旧脑壳了吧。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4: 嗯，
7: 其实啊，我觉得关爱家人是一方面，很多人啊会陷入一个误区，
4: 嗯，
7: 说是什么关爱呀，就一定是捐款呀，献大爱心啊，其实不是的。
4: 哎，
7: 善良是没有门槛的，一些细微的小事儿都可以温暖他人。
4: 没错啊，比如说早高峰拥挤的电梯里，咱们主动多等一秒钟，帮助陌生人按住开门键，也是举手之劳啊。
7: 哎，开车的时候等一下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嗯，
7: 这都是我们的关爱。
4: 没错，门口遇到外卖小哥、保洁阿姨，咱们多说一声谢谢，少一份苛责。
7: 哎，这现在话叫关爱，你知道还有一种说法，就叫热心肠。
4: 哎，谁说的呀？
7: 前妻宋卫杰呀。
8: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9: 哎，谢谢大家。
8: 哎，宋卫杰
9: 啊，
8: 你发现了吗？
9: 发现什么呀？
8: 我
9: 你
8: 是一个热心肠。
9: 热心什么热心肠？
8: 就是我这个心啊、肠啊、肚啊、肺就跟那咕嘟咕嘟咕嘟。
9: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一毛血旺。
8: 什么叫毛血旺啊？
9: 毛你不是你说的吗？
8: 啊，
9: 你那个血
8: 啊，

0: 肠子，
1: 嗯，
0: 肚，
1: 嗯，
0: 午餐肉，就跟那儿咕噜咕噜。
1: 不是，是我这个浑身啊，就从这儿往上就特别的跟那儿孤独，跟那儿折腾，我这点小东西，就您说，
0: 您是不是要说热血沸腾啊？
1: 对，沸腾，我沸腾，你疼不疼？
0: 我。哪个沸腾啊？
1: 就你疼不疼？
0: 我现在有点头疼。
1: 你别头疼啊！
0: 我头疼，我难受啊！
1: 你别难受，你有什么跟我说，
0: 啊、
1: 我帮你解决。
0: 要说这个
1: 啊、
0: 嗯，还真只有你能帮我解决。
1: 说吧，
0: 我想换一搭档。
1: 叫人话吗？
0: 这怎么不叫人话呀？你都不正常了，前提我沸腾，我得孤独，这个是正常吗？这个
1: 不是，你看看台下的谁正常？
0: 你最不正常，
1: 我是说我是一个热心肠，
0: 热心肠，
1: 对，想就帮助别人
0: 哦。
1: 你是热心肠吗？
0: 热心，我也算热心肠，
1: 是吧？就我们说什么呢？
0: 嗯、
1: 想作为一个热心肠的人、
0: 啊，
1: 去呼吁大家多去帮助别人。
0: 哎，你这话说对，
1: 对吧？该出手的时候还是得出手。
0: 哎，风风火火成九州，
1: 没错嘛。像之前特别热点那个话题，
0: 什么呀？
1: 服不服？
0: 我服啊。这你们逗哏，那我们捧哏都得服啊！你说什么事？你说这可乐，我就演；你说这不可乐，我就改吗？
1: 不是服不服我，是服不服大妈。
0: 更服了，这个人家吃过盐比我走过桥多。这，
1: 哎呀，您没明白，就是说在这马路上，人大妈可能晕倒了，咣当倒那儿了，服不服？
0: 想想呗。
1: 我跟你说，就这人都得想想。
0: 不是，你得想想，琢磨琢磨。
1: 我不琢磨。
0: 你不琢磨。
1: 我前期
0: 啊，
1: 作为全国极其优秀且数量很少的女相声表演还没有艺术家。
0: 你等，还没有艺术家就别说了，行不行？
1: 那我作为
0: 啊
1: 群英会最优秀的女逗哏，首先
0: 这场可能就你一个女逗哏，知道吗？
1: 你甭就甭管怎么着
0: 啊，
1: 新时代的好青年，
0: 好青年怎么样？
1: 我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0: 不能看着，
1: 我闭上，
0: 闭上，
1: 就我闭上，
0: 哦、
1: 我闭上，
0: 必须得上前，
1: 对我必须得上去，
0: 真的。
1: 大妈那晕倒了
0: 啊、嗯！
1: 我赶紧就过去，把手机拿出来。
0: 这哎，别去，该、嗯、趁人大妈晕倒掏人手机。
1: 我是那人吗？
0: 我可别包庇罪犯，我跟你说。
1: 不是，我把人手机拿过来，
0: 嗯、
1: 看看那电话本
0: 哦，
1: 给家属打个电话。
0: 是是是。
1: 等家属来了，
0: 怎么样？
1: 我再不言语。
0: 再不言语。
1: 啊，这多少都有点顾虑。
0: 你也稍微有点害怕。
1: 但是呢，
0: 嗯、
1: 该帮的该做，咱们该做就得做这点事儿。
0: 那你确实称得上热心肠。
1: 那当然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家都热心肠。
0: 怎么这热心肠还有遗传性啊？
1: 我奶奶。
0: 哦，
1: 热心肠，
0: 你奶奶也扶老太太过马路？
1: 不是
0: 啊，
1: 我奶奶做过最热心肠的事儿。
0: 什么呀？
1: 给别人介绍对象。
0: 嗨，这不新鲜。
1: 怎么不新鲜了？
0: 他们那年龄的女同事都好张罗这事
1: 儿。那街坊四邻
0: 啊，
1: 十里八街的，
0: 怎么着？
1: 都靠我奶奶给说对象。
0: 都是她介绍的。
1: 那可不嘛。
0: 嚯！
1: 李叔家那儿子，
0: 哦，
1: 赵姨家那闺女，
0: 哎呦，
1: 张大家的外孙子，李大娘家的外甥女儿，
0: 哦、
1: 前院的狗，后院的猫，全都配上对儿，
0: 动物也管
1: 啊！我奶奶热心肠，
0: 是啊，
1: 就这么说吧，
0: 怎么呢？
1: 就你别让我奶奶知道你没对象，
0: 哎呦，
1: 但凡知道
0: 怎么样，
1: 顿时给你高低杠，
0: 高低杠，怎么你奶奶还热衷于体操事业？高低杠，
1: 什么叫体操事业
0: 啊？
1: 就是高。跟你杠上，
0: 还得杠上。
1: 对了，
0: 就这么大瘾，
1: 介绍到你满意为止。
0: 至于不至于、啊？
1: 这就哎，你有对象吗？
0: 我有对象，
1: 是我奶介绍的吗？
0: 那不是，
1: 那不算，
0: 对，不算像话吗？
1: 赶紧就离婚，
0: 别离婚，你盼我点好啊！
1: 你这样，你离了婚，给我奶打电话。行吗？
0: 干嘛呀？
1: 给你介绍对象、啊。
0: 有对象，确实有对象。
1: 有对象啊，行吧，
0: 就算热心肠，
1: 热心肠啊，
0: 热心肠
1: 就传到了我爸爸这儿。我爸在食堂工作，
0: 哦，嗯、
1: 就食堂那个剩菜剩饭呀，
0: 啊，
1: 都靠我父亲一人打扫。你乐什么？
0: 哎，你爸爸是能人呢，简姐。
1: 那可不，
0: 比我强啊！
1: 就这么一个，
0: 能真比我强？
1: 啊，
0: 你琢磨食堂这个。嗯

0: 木耳员工跟那儿吃饭，最后他一人吭哧吭哧，这确实稍微不讲卫生。虽然光盘行动做得很好，
1: 你确实没有什么幽默感，宋老师。
0: 怎么呢？
1: 是打扫，
0: 打扫
1: 就是规矩，收拾卫生。
0: 妈呀！收拾卫生，你告诉我这
1: 不是吃剩饭去了？
0: 哎呀，这误会了。
1: 你想那大树做饭多辛苦啊！
0: 确实确实，
1: 伺候完大家吃完饭了，人家也得休息，得吃饭呀。
0: 哎，
1: 这时候呢，我爸就把这点剩菜剩饭全都给收拾
0: 了。哦，收拾了，
1: 收拾卫生啊！
0: 哦，那算热心肠，
1: 热心肠吧。
0: 啊，
1: 传到我这儿了。
0: 你也收拾卫生？
1: 我收拾什么卫生啊？
0: 没错，
1: 我热心肠。
0: 怎么体现？你能怎么体现啊？
1: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个人是一个极大的热心肠，甭管说啊去哪儿演出
0: 啊，
1: 我得冲在第一个。
0: 去哪儿冲在第一个不叫热心肠？
1: 去山里演出，
0: 山里演出，
1: 我冲在第一个。
0: 哦，慰问还真。
1: 去镇里演出
0: 怎么样？
1: 我冲在第一个
0: 啊。
1: 去乡里演出，我冲在第一个。
0: 那个。
1: 去村里演出，我冲在第一个。
0: 你是真没商演。净搞那慰问，
1: 这叫什么叫没商演、啊？
0: 倒是奉献了，把节目带给咱。
1: 确实，确实没什么商演
0: 啊。
1: 不是说这，我冲在第一个是为了演出
0: 啊，为演出
1: 对吧？
0: 有热情，
1: 有热情啊！
0: 哎、
1: 平时到这个食堂吃饭
0: 都冲在第一个。
1: 对呀、啊。
0: 这个确实是啊，朋友们也别什么，我给他作证。
1: 嗯，
0: 他为什么得冲在第一个？
1: 你给大伙说说。
0: 因为他个矮。站在头楼啊，他能进去，站在后边就进不去。
1: 不是这意思，
0: 吃不饱他更矮啊。
1: 别说话，冲第一个是为了把大伙儿的盒饭都拿回来，省得你们这个跑腿了。
0: 这太对了，
1: 对不对？
0: 拿过来之后，他先挑中间那最热乎的，要不然就挑那什么。
1: 你闭嘴吧，是让大伙儿先吃饭，别饿着，这叫热心肠。
0: 啊，行行行，你算是个热心肠，
1: 那肯定是啊。
0: 哎、
1: 但是啊，前两天真是好心办坏事儿，
0: 还能办坏事儿？
1: 也不是说前两天
0: 啊，
1: 就正热的时候，夏天
0: 是。
1: 我们胡同口有这个下棋的大爷，
0: 哦、
1: 你说吃完饭没事干了，不就出去看看下棋吗？
0: 啊、
1: 刘大爷跟李大爷这正杀一盘呢，
0: 哦，
1: 俩人好，我跟你说倍儿热闹。
0: 哦，怎么呢？
1: 老李，
0: 啊，
1: 走啊！
0: 啊、
1: 走这步啊！我给你下这么多年棋没长进，臭棋篓子！哎呦，我就站边上看呗，
0: 也不敢言语，
1: 对吧？你观棋不语真君子，
0: 把这话想起来了，
1: 主要也不会，
0: 哎，是是，
1: 正看呢，
0: 嗯，
1: 拿余光一扫，
0: 怎么呢？
1: 边上那井盖没盖盖，
0: 哦。
1: 你说这多危险呀、啊！
0: 太危险了，
1: 过来过去的人，
0: 对、啊，
1: 磕着碰着掉下去，太危险了。
0: 是啊，
1: 我热心肠。
0: 怎么呢？
1: 我给他盖上啊！
0: 呵，可以啊！
1: 我平时也健身啊，
0: 有点力气，
1: 三下五除二，扛上就给盖上了。
0: 好了，
1: 回来接着看吧。
0: 看呗，
1: 看没五分钟呢，那井盖掀开了
0: 啊！
1: 打里边出来一人，张嘴就骂街，
0: 骂什么呀？
1: 我就检查这会儿功夫
0: 啊，
1: 谁把盖儿给我盖上了？
0: 哎，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小霍、
0: 嗯、
5: 你看前期还说呢，说自己这个热心肠啊是家族遗传的，从奶奶爸爸到自己这全家呀都爱帮人张罗事儿。
6: 我觉得这就对了。咱们从小老师不就教育我们乐于助人？
5: 当然我们要明白啊，这倡导关爱和善良不是让我们无底线的做烂好人，也不能盲目的牺牲自我。
6: 哎，善良有锋芒，热情有底线，守住原则，明辨是非，不愚善不盲从才是最好的。
5: 关爱啊是不分节日的，温暖也不分大小。
6: 哎，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没有说今天是周六日我们就休息了。你看看林永健一直为社区的朋友们是热情服务。
7: 小郭，
8: 哎，
7: 门外来人了吗？
8: 来了，
7: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两分钟，天冷。
8: 好嘞，开门喽。
5: 哎呦，
8: 哎，慢点，
7: 慢点，慢点，慢点，
8: 慢点，慢点，别着急啊。
5: 大堂经理呢？啊，大堂经理，那个姓林的。
7: 哎呀，贾小姐，今儿准备 投诉谁呀？
3: 啊，不投诉，取钱。
7: 哦，取钱呐、啊？
3: 哎，
7: 这栋柜员机没人。
3: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7: 外汇呀、啊？
3: 人民币。
7: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3: 15块。
7: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
3: 哎、
7: 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3: 哎呦，一碗馄饨4两包子真好的呀。
7: 早点呢、哎、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3: 是的呀，
7: 您干脆呀、啊、取张100元的
3: 啊，
7: 能吃一个星期。
3: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
7: 嗯，
3: 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了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出气呀。哎呦，那个画面。
7: 江小姐，
3: 想想我就害怕
7: 呀。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3: 好的呀，好的。
7: 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9: 拿号。
7: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9: 那我再把它存上。
7: 哦，刚取完就存上？
9: 那是我看他在不在。
7: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3年了。
9: 哦，
7: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杨。
9: 杨少华。
7: 嗯，
9: 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啊、
7: 嗯、
9: 说相声难啊。
7: 哦，说相声难，
9: 尤其那贯口。
7: 哦，贯口也难。
9: 难。
10: 您来了。
9: 我来了。
10: 来了。
9: 自从桃园3结义、
7: 嗯、
9: 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庐桑、
7: 嗯、
9: 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7: 嗯、
9: 三弟姓张，名飞，字以德、
7: 嗯、
9: 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
7: 嗯、
9: 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让我拿
7: 走。老爷子、赵子龙七进七出那一段你可没说呀？
9: 那说不了了，一说那个这难忘今宵了。
7: 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11: 好啊，
7: 去啊。
11: 哎呦，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7: 哦，流水单呢？
11: 啊，二楼。
7: 得嘞。
11: 嗯，
12: 办房经理
7: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12: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7: 哦，交多少钱呢？
12: 18000。
7: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12: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刚还满地心动凉了，并不敢摇扬和百姓。
5: 这个夏天，一部讲述海外华侨故事的电影横空出世，并迅速成为现象级的暖心之作。影片凭借一封封家书中的默默深情，让侨批文化走进了亿万观众的视线。而在电影之外，由16万封真实侨批组成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遗信，早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背后有一位重要的推动者。
6: 第一次看到这种书信所带来的冲击非常的强烈。
5: 他从本世纪初就开始收集整理研究侨批，也是当年侨批申遗的首席专家。他带着团队历时3年写下约6.3万字申遗文本，终于在2013年让侨批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0: 来到中国电视荧屏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韵，各位好。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看过吗？看过、哦、都看过呀，我也看了，而且呢看了两遍，也跟着哭了两遍。电影当中一封封桥批，特别是字里行间当中所承载的情感太真挚了，特别的戳我。比如说，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的思念，又或者是纸短情长，福为珍重的牵挂。而在电影之外，桥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也被纳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一位桥批保护的重要推动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桥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首席专家张国雄，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欢迎您。您好。首先特别好奇问一下，您有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
1: 看了。
0: 感觉怎么样？
1: 其实最初我没有想看、这个电影。五一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张教授你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讲桥批的。我其实当时有点不想看。
0: 哦，您作为桥批研究者保护者，您的第一反应不是冲到电影院看？
1: 不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读桥批读了很长时间，在我心目当中对桥批，尤其是桥批里边所反映的海外华侨的生活，以及在侨乡民众的生活，我有一个印象了。我很怕现在有些影视作品破坏了我读桥批所形成的这样一个认识，所以刚开始我没有看，我说我不去跟这个风。
0: 哦，因为桥批在您的心里的这个分量太重了。那看了之后呢？
1: 哦，看了以后很感动。
0: 哦，
1: 我看了两场。
0: 我也是、
1: 第一次去看这个影片，有几个地方让我眼泪就在
0: 往里打转。
1: 哎，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影片真正符合我研究桥批这么多年、读桥批这么多年所感受到的华侨的真实状态。
0: 就说明电影的情节它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实，是基于我们真正发生的日常的生活，是基于这些科学的东西它生成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真实的一种感动和触动。说到这儿啊，我其实真的很想问您，就是桥批究竟是什么？因为在电影当中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就是家人之间的书信，有很多的碎碎念在上面写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它怎么又变成了汇款单？
1: 其实桥批简单的说，就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人的书信和汇款的凭证。
0: 哦，它是一个结合体、
1: 结合体。而看起来是每家每户的一封书信，他收到了多少钱，他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的亲人在外边怎么样，他的关心啊、叮嘱啊等等，几十万件桥批汇集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大众书写的民间史书。哎，是一个历史变化生活史的一个画卷。所以我很喜欢，很希望有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去看一看中国人是怎么在生活，他们的情感交流是怎么在进行，今天都很珍贵。
0: 对，我相信这种情感，这种历史的复述、故事的讲述，一定在您研究的桥批当中有很多很多。那么这16万封桥批啊，背后都承载了什么样的故事？作为张老师说的大众史书，背后又记录了什么样的历史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开讲的舞台交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有请。
1: 各位年轻的朋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可能看到这个电影，书信里面讲的那一句话引起了一种共鸣和共情。这个电影从一个小众走到今天大家都去看，那么这个里面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我跟桥批的故事呢就起得更早一些，新世纪之初，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就走街串巷进碉楼。 到那些尘封的碉楼和斑驳的箱底去寻找这个家庭他跟海外往来的那些泛黄的书信。对于我们一个研究者来讲，第一次看到这种书信所带来的冲击非常的强烈，是我们的历史史书很难比拟的。你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文化的生命力，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它实际上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人他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民间史书。那么什么叫侨批呢？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在华侨之乡广东台山流传很广的一首儿歌。

0: 这首儿歌唱的就是乔批，是儿童给爸爸的一种希望。去金山，金山是指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指美洲大洋洲，到金山去挣钱，挣钱干什么？养家糊口，回来买地建房，成家立业，延续家族。那么我们从研究的角度讲，什么叫乔批呢？它俗称为银杏。你看这两个字，银是钱，杏是家书。通俗的讲，就是海外的华侨和家里边的亲人之间往来的书信以及汇款的凭证，这样一种文献叫做侨批。在我接触到的无数的侨批当中，它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多数都是什么呢？很朴实，很真诚的对家人对家庭的关切。比如一个父亲，他寄回200元钱，他在这个信里边，他就把他寄回来的钱要交给祖父、祖母、母亲以及他兄弟家庭的亲人21个人，剩下的就是他自己家庭的家用。但是他专门讲到迁弃赵姓分交，要把这些钱交到这些亲人手中，他会给妻子谆谆的祝福，为妻之道就是照料好公婆，处理好妯娌关系，免之外人耻笑。这样一种表达，它实际上充满着什么呀？就是对中国人的伦理关系的一种维系。他希望建构的是一个以和为贵，长幼尊卑，尊老爱幼，责任共担的一个伦理世界。然而乔批呢，他的魅力又不仅仅是个人的叙事，他其实展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力。我们看到写信的人啊和收信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底层的劳动者。那么时候广大的乡村没有邮政，没有金融往来的系统怎么办？我们就发现产生了两个职业，一个就是写批人，一个就是水客。很多华侨包括家乡的他的妻儿老小不识字，是文盲，那么他们要寄信叫找人写信，就是代书先生。代书先生就是用一笔一画在记录华侨家庭的悲欢离合。水客呢，穿行在阡陌乡野里，翻山越岭，走村串巷，他要把一封封银信亲手交到侨眷手中。说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形成的是一个什么呀？民间创造出来的一个跨国的金融邮政系统，里面充满着鲜活的大众创造力。比如广东那个时候一个月要处理的侨批50万件，仅仅潮汕地区批局就有131家。那么我研究侨批这么多年，看侨批很多，我在整理和研究侨批当中发现，1931年到1945年期间，这个时候的侨批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特征，就是当国家危难之际，侨批当中的小我，家庭里边互相之间写信的小我，迅速的自发的升华为大我。我们可以看一封书信，这一个呢是一个加拿大的华侨1938年写给家里边的一封书信。这一封书信呢，他很愧疚。为什么很愧疚呢？你看他在这个里边就谈到，今天我们国家蒙此大难，或成或亡，匹夫有责，所以海外的华侨负担日重，他们要雇公债，救济难民，认款买飞机，责任很多。但是他可恨如昔不多，就是我很恨我每个月赚的钱不多，但即使是这样，他首先讲勉强也要多付，就是支持国家抗战，至于我家用一些，虽然我想多寄一些回来家里边的用， 但是你有未逮，你不从心。那么这些书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看到的是在这个期间小我如何变成大我的一个真实写照。十四年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回来支持抗战的经费高达13亿国币，这样一种价格同构的精神传统，就让乔批不仅关乎我们个人和家庭，它还关乎什么？关乎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与记忆。所以我们把无数的乔批看了以后，我们发现乔批其实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精神链条，它始于个人，就是个人跟家庭之间的书信，它是海外华侨给慈母给贤妻的一封书信，一份赡养费，它是最本真的人性和情感。但是它汇聚成群体，它依靠民间的批举网络，代写先生、水客、批脚，形成了一个覆盖世界的海内外的经济文化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最后它升华为民主。当家庭的伦理扩展为社会责任，当个人的安危跟国家的危亡紧密相连的时候，乔批里边沉淀的仁义礼智信、家国天下观，就很快的转化为民族危亡时期最深层、最坚强的力量源泉。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所在，而它根植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道德实践，所以生生不息。那么这样一个尊贵的文献，为什么在2013年能够成为世界文记忆遗产，成功的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呢？这个故事首先要从汕头的一批老同志讲起。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期，汕头市的一批退休的老同志，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乔批文化保护小组，来抢救保护快要消失的乔批。汕头市政协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正是这批老同志的坚持，2004年汕头创建了首个乔批馆，乔批的整理出版以及乔批文化的研究大大推进。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位当年的老同志的代表，他对这段历史是怎么回忆的。
1: 必须专线这辈子后无时无时养于今日与您相亲，因为黄景所迫，所以人在外宗教都愿意挂一下的，来替你家一下子。
2: 现在有时候看看，我可能有些会忘掉，主要的恐怕不会忘掉。
1: 但开心了，乔批让你能认识到它真正的价值了。这乔批啊，是我们华侨历史的记录，真正的记录。他们的感情对祖国的眷恋都体现在里面，我们要好好研究它。我刚退休就碰到我已经很熟的老领导嘛，他是在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我说你干啥了？我啥没干了，休息。来来来，过路看，就到我这了。你手把抓住了，拉我去就这样过去。我也很愿意啊，因为我离开家乡时间很长嘛。我虽然是潮汕人，但是我在北京念书5年，我也在福建工作这么68年。所以一直想着为家乡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回到家乡我努力的都在工作，是很多吗？1个多世纪，这么大量的酒，有看有分析，有分类，很麻烦，很费功夫，10多个小时，有7、8点，又到10点，又看又拆又看，工作量很大。我们这批人一个特点就干活。不要命，一个任务下来就猛干嘛，不计报酬。有点印象，那这先生给我们6箱了，1.5万件，兄弟。 地皮啊，很不简单，我觉得。我刚刚很很不圆满，但是我不遗憾，我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尽了我的自己的力量。
0: 正是因为这些老先生打下的基础，2009年，国家档案局整合广东、福建的16万件侨批资源，正式启动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工程。广东省呢，承担了申报文本的撰写、学术研究以及国际推介的这个重任。我们专家组用了3年多的时间，完成了6万字的申报材料。我们详细地阐述了侨批的世界遗产价值和世界意义。这16万件侨批，它不仅仅是家书，它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生动载体，是中华书信文化、中华文脉的跨国传承，是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刚才我讲了五一节期间，我接到一些朋友推荐我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但是我也接到我一些侨乡的那些华侨侨眷的后裔，他们给我发信息，我张教授，我不敢去看。因为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了以后我会很难受，我会想起我的先辈他们苦难的生活，我怕我哭得停不住。这些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侨批在今天之所以还能打动我们，让我们产生共鸣和共情，就正是因为这些侨批它不是宏大的历史叙述，它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对家的眷恋，对国的责任。它让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就藏在每一句切要平安的叮嘱，藏在每一笔省吃俭用寄回来的大洋里，藏在有国方可言家的觉醒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保护侨批，不仅仅是保护这些乡村文献，它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基因，是在保护这一份跨越山海依然滚烫的中国心。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3: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在听您演讲之前啊，通过看电影呢，可能我们大家对于侨批的印象，觉得它其实记载和承载的是一个个人，有的时候是他们的血泪史。但其实这背后，如果我们把它去宏观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层面，它其实也是一个民族的，可以说是像您说的，它是一个民间的史书，它更是爱国史，是奉献史。
0: 对，爱国、爱家、爱家人的历史。
3: 现在侨批已经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个侨批档案它是属于我

0: 中国的，但与此同时它一定是有一部分共情的跨越国界的成分，它可以去触动世界人民的这种情感记忆。
1: 对，
0: 您觉得乔批当中是什么样的情感的因素能够被纳入到世界记忆当中呢？
1: 其实乔批是因为有了华侨开始产生的，我们中国把它称之为华侨，在国际上就是国际

0: 况在现有的国际移民书信里边独此一份，具有唯一性。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2013年就刚好批准世界记忆遗产，我们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世界移民书信中心联合举办了一个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一个外国学者他起来，他说我看到你们中国的这些学者的介绍，他我有一个问题，我怎么你们的这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的书信呢、你们怎么不谈我怎么想你啊，我怎么念你，
1: 我怎么爱你，
0: 哎，对，根本看不到为什么你们的书信不谈这个事情，你们怎么不重视，
1: 好像他的私密性要弱很多。
0: 我们还没回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那个国际移民中心的那个主任，他首先来回答了，他说这个不存在重不重视的问题，表达方式不同，这个表达方式的不同背后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后来我再补充讲这个事情，我说你们的书信讲个性讲个体，我们的书信是一个海外的华侨在跟他这个家庭他这个家族一群人在通信。你看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寄回200元钱，他分给21个人，最后只剩下小部分才是他这个家庭日用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我们是把家庭把国家看得很重。
1: 对，
0: 哎，我们个人是生存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
1: 我们讲一个集体，
0: 我们讲集体。
1: 对，
0: 我们在桥下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会来寻根，第三代第四代，他只听过他的爷爷他的祖父说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都没有回来过，我们研究机构就帮他们找他的家乡，拿信息究竟在哪个村，最后有的找到了有的找不到，找到了以后回去以后，他一到村口那些年轻人自然的就流泪，回到他的那个祖父，那个祖父已经很破旧了，他们到那儿以后你就看到他在那哭，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种血浓于水的那种情感的归宿，踏实了，作为一个人知道我从哪里来的了，我来的来处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一种我感觉到很感动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海外调查，我其中很喜欢去了解，
1: 心中仿佛是觉得他照见了自己或者是曾经的家人啊周围的人啊这种奋斗史，以及那种静下来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感受温度，感受自己的悲欢喜乐的那种最新的寂静。
0: 对，
1: 我们看一看现场的观众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好的，你来提问。
2: 两位老师好，在正式向您提出问题之前啊、然后我就想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独属于我们闽南的侨胞文化，因为我是来自福建厦门的
1: 啊，
2: 厦门。对，我相信可能在座有去过厦门的小伙伴们，可能会去的一个地标的地点，肯定就是鼓浪屿了。
1: 对，
2: 那我们能看到，其实鼓浪屿上面有很多红色的建筑，其实呢，这个叫红砖大厝，它呢其实就是我们当年下南洋的一些闽南华侨们攒了钱，然后回到大陆，然后建起来的一个房屋。然后再一个呢，我相信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就是我们的饮食文化。那我个人觉得最具代表性的一定是沙茶面了。那沙茶它本质上是一种酱，在东南亚的时候它是作为一个烧烤的蘸料，然后呢经过我们闽南侨胞引入之后，加入了一点调料以及大骨汤之后，成为了我们这个沙茶面的汤底，然后最终成为了这么一碗香喷喷的沙茶面。
1: 你再不赶紧问出你的问题啊，我们底下的观众全都饿了。
2: 对，所以向大家介绍这些之后，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
0: 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电影的影响它能够持续的进入到更多的民众的生活当中去。其实这个电影的背后的支撑，它那个就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很多了，碉楼、洋楼、祠堂都中西合璧，它就是另外一种景观。所以我想回到的问题就是，背后的文化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
1: 而且我们如何让这个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抓手，比如说桥坯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0: 现在
1: 比如说沙茶面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0: 这个电影出来以后，各个桥乡分布的桥乡都在做旅游路线的设计，
1: 对，
0: 去看什么

0: 看建筑，去吃美食，去看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你比如说潮汕地区的英歌舞，通过这样一些抓手，就能够通过电影把我们对文化的了解传承把它延续下去。好，谢谢老师。
1: 谢谢你的提问，也谢谢张老师的回答。今天通过您的讲解啊，其实让我们更加深入的去认识到桥梯当中一行行书信当中，其实不光有儿女情长，不光是我们中国人这种非常含蓄的内敛的一种有一点羞涩不好意思的表达和情感，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跨越万水千山但是也从来不曾动摇半分的赤子情怀。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开讲的现场，与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您在海报上留下您的名字，桥梯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再次感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当机器人从科幻踏入现实，人们将目光聚焦于那些科技巨头的时候，苏州市吴中区却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悄然改写着机器人产业链的版图。在这里，郭仁杰正在寻找一种可能，一个能够实现产品规模化生产的解决方案。
1: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工厂，其实想寻找在以吴中区的这样一些产业链为核心配套的去做核心的零部件。
0: 郭仁杰带领的团队正在研发一种服务于家庭的小型具身机器人，他迫切地想通过量产推动行业跨越式成长。在这个地处中国长三角几何中心的地方，隐藏着一群拥有问鼎雄心的机器人企业，他们彼此支撑，相互依托，共同织就了一张极具韧性的创新之链。当婴儿踉跄着迈出人生第一步，一段崭新的生命旅程就此起航。黑暗中蹒跚的身影执着前行，牵引着无数的梦想奔向光明。乐享家庭具身智能机器人，一个刚刚降临的伙伴，承载着服务千家万户的希望。
1: 家庭可能对每一个人和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一个避风港，我就很希望我们做的产品是真的让每一个家庭都变得更好。
0: 郭仁杰15岁初中毕业便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此后十多年间，他坚持每天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这份对家庭的牵挂也延续到他的创业选择中。创业后推出的第一台机器人就聚焦家庭场景，只为带去贴心的服务。
1: 我们因为可以全屋通行，所以它可以持续的跟老人保持在同样一个空间，一旦老人有任何的跌倒的隐患，我们有 AI 的跌倒检测。
2: 请问您是跌倒了吗？是否需要呼叫紧急联系人？
3: 需要。
2: 正在为您呼叫紧急联系人，请稍后。
4: 你是跌倒了吗？
3: 是的，一不小心摔倒了。
1: 老人一旦有姿态的变化，我们都会立即去让小孩看到老人现在真实的一个体态和情况，来决策需不需要回家立即去照顾，或者甚至是拨通120。对，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基于陪伴为基础，我们希望能够去做更多功能性上的一些创新，真的去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目标用户，去创造真正的用户价值。
2: 哇，启动了。我是来自乐享科技的家庭人形机器人，我能陪伴小朋友，陪伴老人，希望和你成为朋友。你想和我聊点什么呀？
5: 帮我叫车。
2: 好的，您需要去哪里呢？
5: 去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 此刻，乐享的工程师正在进行语音交互技术的深度训练，每一个细节都围绕着如何带给家庭贴心的服务。
2: 苏州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人民医院姑苏院区，请问这次还是去这？我在。
5: 进入老人回忆录。
2: 好的，您好，上次我们聊到您小时候的一些快乐时光，现在我想和您探讨一下家这个字对那时的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5: 家就是温馨的港湾，当我疲劳疲倦的时候，我回到家里头
2: 听着都觉得心里暖洋洋的。那您小时候家里有几口人呀？
5: 我的家里有4口人。
2: 是呀，家就是有这样的魔力。那您家里人都对您特别好吧？
5: 是的，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弟弟都对我特别的好。
1: 对于老人来说，他是有孤独感，尤其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孤独感会越来越强。对，所以其实陪伴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5: 我家里有4口。
0: 然而乐享作为一个成立仅仅1年的企业，如何将陪伴

0: 从一个美好的构想变为现实呢？这里是乐享的研发部门，机器人各种功能的研发都离不开这些年轻的工程师。他们中很多人都在吴中区的机器人产业链上打拼了多年。
1: 首先在经验这个层面上，那吴中区的优势是毋庸置疑，我认为可能在全球都首屈一指的，因为就是吴中区供应链体系的完备程度，其实最大程度上的反映了中国速度，就是我们基本上很多东西是上午跟供应商去打样，第二天上午就送到了公司，然后就可以去验证，这个速度可能是我在这次之前我没有感受到的一股力量。对，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我觉得是当初选择吴中区选择在苏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自2018年起，吴中区通过持续实施机器人三年行动计划，补全产业链短板，培育龙头企业，促进上下游协同，不断完善产业生态。目前吴中区形成了从机器人关键零部件本体制造到智能装备系统集成及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苏州卓玉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正是这一产业链中的核心骨干企业。
2: 我叫苏瑞，我是一名巨声智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制造者，同时也是助力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领跑者。
0: 苏瑞，一位研发和制造机器人关节模组的企业家。目前他领导的企业有八条生产线，年产关节模组超过20万台。
2: 这是一台在运行的四足狗，这个上面一共也需要用到我们将近小20个关节电机，4个这样的关节电机负责我整个狗的前后左右和跳跃的相关的这个运动。
0: 电机是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成本上电机占到巨身智能机器人30%至40%的比例。过去这类关键部件高度依赖进口，深耕机器人行业的苏瑞不愿受制于国外技术，牵头组建团队自主研发机器人电机。
2: 那最初的起步我们真的是从零开始，就包括我们的这个硅钢片，大家可以看到这都是一片一片的，对吧？那其实无框力矩电机呢，从硅钢片到我们的定转子铁芯，它需要从片子变成这样成型的产品啊。同时呢，我们进行这个绑扎线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电机的定子产品啊。那这里面的话就是刚开始呢，我们有机器条件比较艰苦，只能依靠人力来完成啊。那包括我自己最初也这个进行这个电机的手工的绕线操作。当时在国内的机器人几乎都用的是国外的零部件，那我当时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做国外机器人零部件的国产高端替换。

0: 苏瑞的这番话道出了无数在机器人产业链上创业者的心声，从最初的学习借鉴到如今的自主创新，这条国产化替代之路是中国制造由弱变强的奋斗之路，也是吴中区机器人产业链持续创新的发展轨迹。
1: 勇敢地向前走，拼命地
0: 创业之路从无坦途。随着机器人行业发展驶入快车道，电机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只有加大研发力度，才能在机器人产业链中占得一席之地。
2: 我有将近20年的在机器人行业的这个从业经验，所以说我很能知道机器人5年或10年后的样子，我可以推导出来，那它在未来的5年它需要什么样的零部件产品。
0: 研发意味着高投入与高风险，在研发之路上注定有无数个不眠之夜。

0: 夜等待着他。
1: 起立。机器人最核心的动力件，那就是关节电机。整个关节模组行业内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发热量的问题。
0: 当初在研发过程中，解决电机发热量问题困扰了研发团队很长一段时间。
1: 这个是我们机器口在负重两箱矿泉水运行了两个小时之后的一个温度，机壳温度呢大概也就只有60多度。那从这个温度呢，我们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关节模组电机在重载四足狗上的具有一个大力矩低发热量的一个特性。但是我们走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过程我们碰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
0: 机器人用模组由40多个零部件组成，任意零部件的性能都关乎电机整体可靠性。在改进电机发热量的实验过程中，曾经出现了烧毁电机的事故。对卓玉而言，如果成品交付客户后发生意外，后果非常严重。
1: 这个时候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要么是客户退货，因为整个行业跑得是非常快的，一旦某一个客户有退货的现象，那整个行业要知道我们卓玉的产品被某个重大客户退货了，那我们有可能前些年做的积累全部付之东流。
0: 在竞争白热化的市场中，企业发展犹如逆水行舟，巨大的压力常常让他彻夜难眠。即使在篮球场上奋力挥汗，也难以将他从焦虑中解脱出来。
1: 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后期呢，我们要去定位，定位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当时就跟，咱们国内做的比较早的一些高校，像北理工啊，浙大，韩工大这样的一些超前的研发的机器人的团队合作。就后来呢，我们也逐步找到了这个问题。随着后来更多的工程化的验证和实验，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是越来越稳定了，越来越好了。
0: 企业自研与校企合作共筑产业生态，是吴中区机器人产业链的另一大亮点。落户于吴中区的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正推动多项科研成果落地吴中区。
2: 我们研究院成立于2023年，成立以来呢，学校遴选了200个产业化的项目到苏州当地来进行匹配。匹配之后呢，发现与苏州当地的产业呢匹配度非常高，目前为止已经落地了40余家企业，预计今后每年呢还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增长。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字孪生与具身智能团队负责人范小鹏教授带领团队入驻吴中区，助力科研成果产业化。
2: 就咱们现在看的就是它的硬件，从这个自由度啊、灵活度来说，它其实已经很接近人了。它就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要学打羽毛球，人要去练。像人形机器人，它面临的任务呢都是比较复杂的，它只有经过训练之后，它才能适应不同的物体。
0: 这里是位于吴中区的苏州市具身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这个中心汇聚了各门类机器人进行调试与训练，为处于科研阶段的机器人提供落地的土壤。

0: 导盲犬机器人是范小鹏教授团队专为视障人士研发的服务型机器狗。
1: 前方有障碍物，请您跟紧我。
0: 此刻他正在接受训练。
1: 前方有障碍物，请您跟紧我。
2: 测试的时候你把自己真当成一个盲人的时候，那我其实不知道前边的是一个路况是什么样的，我需要完全的信赖它。所以呢，这对于我们做科研来讲，需要保证我们每一个步骤的时候的一个精度。
1: 前方有上坡路段，请您当心。
2: 首先我们视觉检测这块能不能检测到它是一个坡，那么检测到它是一个坡之后，它这个语音模块能不能告诉我
1: 前方有下坡路段，请您当心。
2: 这个我们是需要真实的去测试一下。
3: 他如果有交互，人就会觉得心里面比较踏实，他也有他的左脑可以完成跟人的一个对话的功能，
1: 请您跟紧我。
3: 他的右脑可以完成图像的识别啊，视觉的部分，然后呢他还有他的小脑，就是他的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我们通过把导盲犬机器人它的左脑右脑和这个小脑集成起来呢，最终实现了这么一个可以给残障人士去引路的这么一个导盲犬。我们研究院不仅是做一些理论研究，实际上也会承担对社会的一个支撑。
0: 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正在将一个又一个机器人的前沿概念转化为现实。
3: 我们是让这个机器人呢随机的在做一些动作，更多的有点像在玩一个毛巾，它的重点不在于把这个毛巾叠好，而在于让这个机器人呢能够学会做了什么动作之后这个毛巾会发生什么改变，这样的话训练它一个更通用的一个机器人的能力。
0: 它如同一台强大的创新引擎，一方面输出看得见的科技成果，另一方面则在默默进行着看不见的积累，为这片产业热土培养和输送未来的创新人才。
4: 我第一次接触机器人呢是在本科阶段，在研究生阶段呢我就继续选择学习具身智能领域。在苏州研究院的对机器人的研究呢，无论是对我将来的创业还是在企业里面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0: 人才的锤炼非一日之功，范小鹏教授团队里的这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从本科阶段就开始接触机器人的理论知识，进入研究院又经过3到5年的深度学习与实践。
5: 我叫宁康宁，我是哈工大计算学部的一名在读博士生。在这样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中，我发现我的课题在未来或许我可以以我课题的研究进展方向作为一个创业的切入点。
0: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走出校园，奔赴吴中区乃至全国机器人产业的一线，为蓬勃发展的机器人产业链注入最为活跃的创新动能。经过多年发展，吴中区机器人产业链中的许多企业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目前，区域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412家。2025年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其中服务机器人产量占中国60%以上，多款单品类机器人销量稳居全球前列。在这片蓬勃发展的产业沃土上 ，MOVA 的表现尤为亮眼。它的扫地机器人、智能洗地机、智能割草机、智能生活及宠物电器等多个品类的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 MOVA 自主开发的全球市场数据分析平台，产品的销售情况一目了然。
6: 这个平台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产品在海外的不同的国家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情况，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重点的区域还是覆盖在我们的美洲和这个欧洲这两个大区域，然后它的整个的销量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当然我们在这个在亚欧区、在亚太区，包括其他的南美洲、南非，其实也在做这样的布局。这个排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的亚马逊的平台的整个的销量的排名。举个例子，我们在法国的136 Ultra 这个品，你看我们已经到了榜单的前3名。我们其他的产品，包括一些高端的产品，其实我们在整个的欧洲这个榜单里面都是排在前面的。我们销售是超过1000欧以上的产品，是在整个全球市场上都是排在最前面的。
0: 深耕扫地机器人行业多年的赵小田，始终保持着深入一线门店、掌握产品动态的习惯。作为 MOVA 清洁业务全球负责人，他最关心是否能够提供符合全球不同地区的消费者生活习惯的产品。
6: 对，甚至这个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机，啊，这个叫边刷，这个叫滚刷，它是机器人的

0: 扫地的功能。这个是滚筒，就是类似于我们家里面常见的抹布，就是它用来做这个湿清洁的。我们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它是扫拖一体的，前面扫后面拖，能够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那我们的雷达升起来了，然后现在开始出来工作了。
1: MOVA 在全球市场上紧跟客户的需求，为了清洁，它拥有了避障和扫拖功能，对付门槛台阶，它长出了双脚。针对欧美用户，它又增加了挡板。每个看似不起眼的改进，都体现了 MOVA 追求极致的努力和适应市场的能力。
0: 我们现在所属的地方呢，是一个常见的欧美家庭的一个居家的环境。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欧美的家庭啊，它用地毯用的特别的多。
1: 当初 MOVA 在进入欧美市场时，因为用户习惯不同，产品的应用场景也发生了改变。在这个过程中，销售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细节：扫地机器人清洁过的地毯更容易变脏。即使这种情况比较轻微，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忽略，但工作人员还是第一时间将情况反馈回了总部。
0: 乍一看扫地机器人的清洁呢是可以的，但是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看，这就是问题，而且对于我们专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表面上看，我们的地毯是看不出来被打湿的，但是实际上它上面都是水珠。有了水珠之后，地毯很容易吸附灰尘，让我们的地毯变得越来越脏。
1: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呢？工程师们苦思冥想，经过反复试验发现，扫地机器人设计了用打湿滚筒的办法拖地，正是这样的清洁方式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
0: 来，这边走，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研发的一个乔氏的实验室。这个呢，就是我们研发出来的滚筒加这个太空舱的这个组件。乍一看一翻一转很简单，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因为其实在整个行业里面没有人做过。我们前后投入了超过30个项目团体成员，花了接近8个月的时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和吴中区顶尖的住宿的公益的公司去做了研究，我们跟专家们一起讨论，从100多种材料和工艺里面选择了一种滚筒清洁组件加这个翻盖组件作为我们最终的使用的方案。
1: 增加翻盖的扫地机器人在遇到地毯时会自动开启挡板，防止打湿地毯。这里是 MOVA 扫地机器人的生产车间，因为增加了太空舱功能，整个生产线的工艺也必须随之调整。
0: 这里面的那个翻盖的，因为本身这个是全球首创的一个技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去研发这样一套检测的这个设备，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增加了大概是5到6个人，通过了大概50多项这样的测试项，然后去确保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滚筒的这一套的功能组件，它的质量是正常的。
1: 改进产品性能，调整生产工艺，虽然增加了成本，但却促进了生产。

0: 起，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

0: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7: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9: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3: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5: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4: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6: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7: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8: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7: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9: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0: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1: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3: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

0: 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4: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5: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5: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 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6: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5: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

0: 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0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2: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俗话说，功高不如救驾，记狠莫过绝粮。这绝粮记这玩意儿可厉害，人不吃饭能行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就瞪眼把你困起来，叫你什么也吃不着。这招不损，哪招损呢？古往今来，使用绝粮计饿死的人何止千万呢？

书接上回，卢俊义正在绝望之中，没想到时迁到了，哎呀，心来个痛快，真好像做梦一样，强打精神，亲自到外边迎接。这阵时迁就走进中军大帐，杜迁在后头跟着。时迁一看，好像没乐了，一瞅都变了样了，瘦的三根拨筋，挑着脑袋，那脸都是菜色儿。那卢俊义长得多漂亮啊，现在你看那脸色跟那黄瓜那色儿差不多少了。但时迁不能笑啊，哎呀，各位兄弟，大家受苦了，石头灵你可来了，咱的救兵就在外边，各位啊，哎呀，你们可遭老罪了，这叫一时不慎呐。这样吧，马上拔营起寨，跟着我往外冲。我们想往外冲，找不着路，跟着我走就妥了。咱的救兵就在外边呢啊！卢俊一点头，一声令下，没精神也有精神了，求生的欲望。人们这心里往外有爆发力，顿时长了精神了，拔寨启程。石迁、杜迁领着拐弯抹角到了龙口。石迁告诉啊，看着没，这就是山口，你们怎么发现不了啊？用石头啊把它垒起来的，多少层呢，把它搬开咱就出去了，大伙十把劲儿搬石头哎。卢俊义从马上也跳下来了，搬，当头的也亲自动手，求生的欲望激励着大伙，使出最后的一把劲儿，上万人呢，那真是好干活，眨眼之间把龙口露出来了。众人往外一看啊，闹了半天这就是生路啊，我们活活被憋在里头了，嗷嗷直叫。正在这时，李虎、李云、谢珍、谢宝众人也赶上来了，大家彼此见面，彼此介绍。李虎、李云说，这样吧，跟着我们走，拐弯抹角直接赶奔幽州。大伙列着队跟着往前走，你看不认得的道，东一头西一头，你瞎撞，认识了离着不远啊。走了不到一天的功夫，来到开阔地，眼前就是幽州。他们就来到宋江的连营，宋江闻信之后列全队迎接，见着面彼此双方全哭了，难得又见着了，虽然几天的功夫，恍如隔世啊。宋江拉着卢俊义的手走进大帐，吩咐快埋锅造饭，先吃饱了再说。吴用告诉都饿极了啊，不能吃干东西，吃稀的，先溜缝，而后逐渐的再增进饮食。头一天先喝粥，第二天喝酱粥，第三天粥里边加点干粮，第四天才恢复正常。你看邪门不？这一吃饱了，一喝足了，一缓过乏了，又恢复原来的状态。卢俊一咬牙切齿，跟宋江说，这个黑山这个小子，真要把他逮住之后，把他攘回挫骨，大家发狠要报仇雪恨。那么李虎、李云带着这180人受到良好的待遇，交给石迁和谢珍、谢宝。因为宋江跟他们谈话，发现他们有一种特长。什么特长？会盗洞。他们在山里没事净盗洞，储存这个储存那个的，多么坚硬的石头都能盗得开。而且他们这一搬家跑到这儿来，还带了不少炸药。宋江就考虑到下一步能有用啊，因此把这100来人编成特种部队，头头就是石迁和谢珍、谢宝。哎，哥几个高兴，咱自不必说。过了没两天，好消息传来了，京城派来兵马新监军，押送着棉衣到了。

0: 前敌。
1: 到前敌来了，宋江一听，哟，棉衣解决了，数九隆冬，弟兄都冻坏了。哎，这回解决问题了，马上跟卢俊义列队迎接。没想到倒了霉了，一看这位新的兵马监军在马上坐着，那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少，小脸冷飕飕那么沉着，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啊！豹子头林冲认出他是谁来了，这小子姓王，叫王文斌，外号人称活阎王。原来林冲当80万禁军教头的时候，他在林冲手下当个小头头，曾几何时啊，现在官居80万军的总教头还不说，还是九城巡城的御史，这回又兼任个奉旨的钦差，到前敌来的总监军。后边不少的车辆，林冲一看是王文斌，心就一翻个，这小子可不是个省油灯啊，他走高俅的门路，这回来莫非还有插头。林冲真猜对了，怎么回事？咱们再说说东京的事儿。蔡京、高俅、童贯、杨建，就这几个人一天凑在一起就捏窝窝。前敌的消息他们特清楚，每逢宋江他们打了胜仗，恨得他们四个牙根都痒痒。您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好不了？这四位啊，恨不能是里通外国的货呀，心说这宋江不死，我们睡觉都睡不安稳呢。高俅马上就迁怒到赵辅佐身上了，心说赵辅佐你辜负我了，我推荐你做兵马总监军，让你监视宋江卢俊义，同时我交代的清楚，你想方设法给他下绊子，抓宋江一招之错把他收拾了，去我的心病。你可好？哎，你去了多长时间？对头将近一年了。就一开始的时候给我来两封信，说的还不错，现在刚到，稳住军心，慢慢下手。可之后很长时间烟空信秒，等再以后，凡是他来的信都替宋江卢俊义歌功颂德呀，俨然他们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了，这赵辅佐难道说把我出卖了不成？就即使没出卖我，他也不是我的人了，他就想方设法想收拾赵辅佐。后来经过商量之后，蔡京出了个主意，咱再派个人去，派咱心腹人，我推荐让王文斌去，让他做监军，把赵辅佐替换回来，不就妥了吗？童贯也说这节骨眼派人正合适啊。宋江眼看把幽州都打下来了，打完了幽州就是燕京城，再把燕京打下来功不可没，皇上知道了能不加封官职吗？那官小得了吗？我们怕什么就得来什么，到了那时候要想动宋江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了。正好趁这机会，我们派心腹人去到那监督他们，打了胜仗那不是宋江他们的事儿，是我们派去人的事儿，功劳我们接受，你看这有多好。所以推荐王文斌做了兵马的监军，叫皇上是个混蛋，蔡京他们怎么说怎么是，皇上御批点头了。就这样，王文斌以运送棉衣为名来到前线。这小子可是高俅铁杆的，一路上他也没闲着，就盘算着怎么收拾宋江他们，怎么给他们使绊子。太尉交代的清楚，即使打过幽州打过燕京，那功劳我来请受，把宋江卢俊义等人一脚踢到旁边去，没他们的事儿。哎，这计可太高了，但是话。

好说，事儿难办的，怎么样运作呢？哎，他心里也没底，正想着到前敌了，宋江列队迎接，王文斌一脸的瞧不起那个样，在马上连动都没动。宋江领着卢俊义和吴用等人躬身施礼，监军大人一路辛苦，宋江等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是够辛苦的，一路之上长途跋涉呀。宋江啊，朝廷听说你们需用御寒之物，本监军亲自押送运到前敌，你们看怎么样？多谢皇上恩德，多谢朝廷的关怀。嗯，好了，吹吹打打把监军接到大营，这家跟太上皇一样，往正座一坐，撇叉拉嘴，就好像他是皇上，他是主宰。宋江等人就看不惯，把李逵气得直哼哼，心说话，王八日的，欠揍的货，等我哥哥一声令下，我把你大胯给你掰开。李逵气得都要发疯了，但没有办法，人家嘴大自己嘴小，人家是亲命的大臣，敢不听人家的吗？棉衣诸葛发放，忙了两三天，然后这王文斌又派专人把赵辅佐从潭州给叫到前敌。赵辅佐一听说新监军来了，心头就一凉，完了完了，肯定高太尉对我失去信心了，有人接替我了，军营之中还用得着俩监军吗？这不用问，把我调回京城，我得挨收拾去了。明知是这么回事，也没办法呀。拜见了王文斌，王文斌是皮笑肉不笑啊。赵监军呐，你另有委用，收拾收拾东西，赶紧回京，到三司殿帅府前去报道。是是是是，卑职明日就启程。赵辅佐说完了，带着赵万里蔫头耷了脑啊，趁着晚上的功夫，他找着宋江和吴用啊。赵辅佐没说话，眼泪掉下来了。公明啊，俊义，永别了，此番我回到京城，凶多吉少啊，我都有这种预感啊。我走之后，希望二位好自为之啊。王文斌此人心如毒蝎一般，千万留神啊。是是是，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了。赵大人一路保重，也别太悲观了，回去之后好生打点也就是了。哎，打点也没用了，晚了，你们是好人呐。相处这一年多，我才发现我过去错了啊。明天不必送了，我们爷俩带着随从人员就起身了，希望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回，万一我还活着，我在京城恭候大驾，给你们摆宴接风。再会再会。这爷俩掉着眼泪，第二天早晨登城了。他们回去的命运可想而知，回去官就没了，一路到底儿成了五指的白人，插一插遭毒手，还总算不错，把两条命还保住了。按下他们咱不说，但说宋江和吴用等人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要对付这个王文斌。没过两天，王文斌吩咐一声点鼓声炸，新官上任三把火，鼓响三通，众人盔明甲亮，齐聚中军大帐。宋江和吴用坐到撤座，卢俊义也在撤座相陪。
王文斌怀抱着令旗令箭整个接管了，什么事儿都他说了算。他把小肚一舔，脖子一梗梗，列位，本监军奉旨来到两军阵前。一晃几天过去了，我发现我们宋营当中士气低落，不像你们说的什么士气高涨，哎，咱们的眼前就是弹丸之地的幽州。我掐手指头算了算，两三个月过去了，我们就打不进城去，就瞪眼拿不下幽州，是何道理呀？看来大伙对朝廷还不够忠心呐，哎，这就是士气低落。这笔账我先记上，然后挨个咱算啊。今日本将军传令，马上点军出战，一鼓作气给我拿下幽州，勇往直前者蒋公补过，前敌不卖力的话，本将军执法如山，绝不宽待。宋江啊，传令出兵。宋江一万个不乐意，一瞅他那副德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但宋江这人有时候他面糊，没有办法，赶紧点头称是。宋江把令字旗一晃，各位弟兄，监军大人示下，马上亮队开兵建仗。多是日子不打了，有些弟兄打算报仇雪恨，今天机会来了，希望大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亮队。还得宋江传令啊，点兵五万，在幽州的北关外排开了阵势。王文斌骑着高头大马，怀抱令字旗，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一口大刀，这家伙也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的戎装。您别忘了，他也是80万军的总教头，那是武将出身，虽然没经过什么大战阵，但是功夫还是不错的。王文斌第一次率领这么多人开兵建仗，心里十分得意，感觉着当头头这滋味美，前呼后拥的，哎，一看宋江等人点头哈腰的唯命是从，他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到了两军阵前，四少压阵官讨敌骂阵，骂能有半个时辰左右，就听见幽州城里三声炮响，北关城门大开，呲呀呀放下吊桥，辽兵辽将也在关前列队，啪啦啦大旗顺风飘摆。王文斌揉揉眼睛一看，嚯，这辽兵辽将没堆壳子，哪个都挺精神，人高马大，盔明甲亮，燕翅排开，正中央大旗飘摆，旗脚之下有几十员上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全是满身的武装。往最前面观看，有一匹白毛金睛大骆驼，上的坐着一员辽国的大将，金盔金甲，跟天神相似。往下垂手观看，一匹逍遥马，马鞍桥端坐一人，人高马大呀，头顶帅字金盔，三叉戟柄，包耳护项，身披金锁连环甲，胸前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面似淡金，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棒，让人望而生畏。王文斌看罢多时，问左右，宋江啊，今天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听说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主军中之不利，仗仗皆败，
所以这头一仗至关重要，你看派谁出马合适啊。

宋江刚要传令，有心眼多的吴用吴军师笑着说话了：哎，监军大人，我说两句啊。吴军师有话请讲吧。大人，您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宋营连日不开仗，果然士气低落。什么原因？天寒地冻，咱这些人大部分是南省的人，不习惯这里气候，人心发威，所以啊，军心涣散。你看看，您辽国的人，人家在这个地方适应啊，所以精神头格外的足。方才您讲话了，头仗胜，仗仗胜，主吉利啊。我们这些人都发威了，谁出阵恐怕都不保险。监军大人，听说您是80万军的总教头，您的武功十分了得呀，您能不能破个例，您出马，您给我们做个表率，您要一打胜仗了，我们大伙精神头这一上来，一鼓作气就能得下幽州，不知监军大人意下如何？宋江一听，好兄妹乐了，知道吴用耍坏，往上架弄他，说句俗话叫架秧子。吴用说完了，朱武紧跟着六凤啊，军师所言一点不假呀，我也听过监军大人的大名，轰雷贯耳啊，听说您的武功十分了得，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任何战阵无一不能啊。哈哈哈，监军大人请吧，给我们做个表率，给我们调调头，大家以为如何？欢迎欢迎，拥护监军大人，您应该出马。我去，这王文斌一听，哎呀好哎，我派他们，没想到他们把我给推出去了，有心不出马，当众出手，不得叫他们笑掉大牙，往后怎么树立军威？有心出马，心里还没底，又一想，罢罢罢，今天我就出马见阵，给他们树立个榜样，叫他们知道知道我姓王的是何许人也。总监军王文斌叫大伙这一架拢，有点没办法了，这叫骑虎难下之势啊，一咬牙一瞪眼，王文斌冷笑了一声：各位啊，你们算猜对了，今儿个本监军就给你们做个表率。王文斌是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草地骂阵。单说这黑山，这黑山自从奉旨到了幽州也没立过功，回去向狼主实在没法交代，今天开兵见仗了，他也打算立点功劳，转转脸面，因此黑山催马抡掌中兵兵狼牙棒来斗王文斌。双方报通名姓之后，两舰兵刃并举，二马趟翻，打了个难解难分，感情这一伸伸手，王文斌才发现这辽兵辽将不好惹，是茬子。你在京城那会儿听说打了胜仗了，好像没费什么劲儿，实质在两军阵前那是用血

黑山得理不让人，轮着兵兵狼牙棒在后头催马便追。哎，马明来！宋江看得清清的，宋江一看不好，马上得派人救援呐。他刚想张嘴问哪位兄弟出马，军师吴用用手把宋江的嘴给堵上。军师这是何意？甭管他，死了才好。抽哈哈笑，这合适吗？哎，您甭管，这多好。宋江不传令，大伙看热闹，谁也不过去。这王文斌心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宋江啊，您怎看哈哈笑，怎么不过来帮忙啊？眼瞅着叫回归本队了，相距不到一箭之地，黑山这马快就追上了。嘿，南蛮子，你在这吧，奔后脑勺就一丁丁狼牙棒。王文斌是躲闪不及，正嗨到后脑勺上啊，啪，打了个脑浆崩裂，哭丘，死尸是栽于马下。宋江一闭眼，哎呀，心说完了，这玩意儿向朝廷怎么交代？那是钦差呀，总监军呐，死到两军阵前了，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宋江的心意卢俊义全猜着了，卢俊义也犹豫了一下，想过去帮忙，又想到王文斌这小太可恨，那给他点颜色看看也好，没想到他死了。他也知道宋江也得担责任，我也得担责任，怎么办呢？想要弥补一下。怎么个弥补？再看卢俊义也没打招呼，双脚一点飞虎颤，照夜玉狮子，羊头炸尾，耶耶，冲出本阵。卢俊义是催马摇枪直奔黑山，哪里走？卢俊义在此，跟黑山斗在一处。卢俊义心说，无论如何不能叫黑山活着，得把他整死，以命抵命，回去向朝廷我们有法交代，还能弥补。如果再把他给放了，我们就吃罪不起呀。所以卢俊义今天把压箱底的绝活全拿出来了，打起仗来是倍加勇敢。相斗三十几个回合，卢俊义大吼一声：“黑山呐，你就在这儿！”上头一晃，枪一撞个奔小肚子来了。黑山一个没留神，噗，这一枪在小肚子上就给灌进去了，劲儿使得太大，屁股锤都露出枪尖来了。卢俊义往外一抖，你给我下去吧，把黑山是挑落马下呀。宋兵往上一闯，各轮刀枪把这黑山就砍为肉泥，把脑袋瓜子给剁下来，挑着人头摇旗呐喊：“黑山完了，黑山死了！”辽兵一看不好，主将死了，赶紧收兵撤队，是撤回幽州，紧闭城门，高挂免战牌。单说宋军也收兵撤队了。王文斌死了，这得想法有个交代。宋江连夜拜本，得写明理由，最后把卢俊义立的大功，把凶手已经给挑了，总算给监军报了仇了，请求处分。写完之后，第二天派人600里加急送往京城。和高俅他们接着这个本章看完之后也无可奈何呀，那打仗有不死人的吗？王文斌要出马，旁人拦不住，那怎么办？结果疆场牺牲了，可是卢俊义又把凶手黑山给挑了，这不就找平了吗？

0: 高俅是暗气暗憋，这计划也失败了。按下他们怎么打算咱不说，再说两军阵前，宋江也为拿不下幽州发愁啊。吴用给献了一计，说大哥，今天晚上没月亮，天特别黑，咱得玩点花活，让李虎、李云等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对，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宋江马上是分兵派将，人们偃旗息鼓，做好准备，偷偷摸到幽州城三里地左右，全趴下了，马铃铛摘下去，马蹄子包上，趁着黑夜隐蔽，全埋伏好了。然后叫李虎、李云、石谦、杜迁、谢珍、谢宝六个人带着那180个绝子军抬着炸药摸到城根底下了，干嘛？盗洞。哎呦，他们这盗洞还有家伙事儿呢，盗的是非常快，时间不大，盗了个大洞，把这炸药就塞进去了。李虎告诉大伙撤，你们赶紧撤，越远越好。事先众人都撤下来，就剩下李虎一个人。李虎一看平安没事了，打着火镰把药念给点着了，火花一闪，离多远都能看见。守城的辽兵发现了，
1: 哎，什么人？你给咱们着火了，怎么有火药味儿？不好了，他们要炸城。
0: 话犹未尽，天崩地裂一声，呜！您说那炸药那劲儿得有多大呀？整个把这一段城墙全给炸塌了，中间出了个大豁口，宽了下有5丈，城里城外这回露馅了。呼隆这一声不要紧，李虎喊了一声，长弓啦，快进兵。再看宋军是伏兵四起呀，冲啊，一鼓作气就闯进幽州。进了城了没个挡，辽兵辽将一看抵挡不住了，36计走为上策呀。耶律阿保金眼睛都没睁开呢，率领残兵败将从南门而出，然后是逃奔燕京。天光亮了之后，宋江大队人马是占据幽州。谁说幽州小？这除了京城最大就是幽州，把这儿拿下来几乎就是大功告成。这儿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是中原的人，原来这是大宋朝的国土。一看宋军进城了，高兴啊，列队迎接，嗓子都喊嘶哑了，给宋军送水送饭。宋江一声令下，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把那轰倒的那城墙日夜抢修，又把它恢复起来。没到几天是一切恢复正常，宋江趁热打铁，又传下令箭，大军是直奔燕京城。宋江心说，把燕京拿下来，大功告成了，关键的最后一战。这天到了燕京城下，安好了营寨，宋江吩咐一声，弟兄们呐，关键的时候了，大家再卖卖力气，哪个人也不准懈怠，等我的令下开始攻城。这干嘛？利用这段时间搜集炸药，利用打幽州的办法盗洞炸城，那多省事儿，少死多少人。这块把挖城盗洞的军队补充到500人，日夜操练准备的家伙事儿，不行了就采取这招。单说燕京城里的辽兵辽将，一个个双打的茄子全免了，来见大郎主。大郎主一听是

0: 连连的摇头叹息，
1: 完了
0: 完了。他忙里抽闲赶奔城头，往城外一看，宋军是铺天盖地，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连营，帐篷挨着帐篷，刀枪蔽日，一眼望不到头啊。大郎主掉了眼泪了，惨淡经营了这么多年，眼看要毁于一旦，睡得着觉吗？睡不着了，每天都召集御前会议研究对策。有人主张，咱们呢就是最后一战，死守延京城，马上调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援兵，他们来了之后，咱们里应外合，大破宋军。有的人直晃脑袋，远水不解近渴呀，完了完了，宋军甚是厉害，谁也阻挡不住了，几座大城都丢了，现在剩孤城一座，怎么能抵挡？现在已经无兵可调了。还是左班丞相老太师楚坚说话了，大王别犹豫了，前者我奏上一本，我们应该向大宋朝请降。哎，我们投降不就得了吗？哎，何必再打下去？我们还能守住燕京城。如果大王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意孤行，燕京再丢了，咱没有容身之地了。大王啊，你好好想想啊。哎呀，这要竖起白旗，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那怎么办呢？事到现在也迫不得已了，大王啊，你得赶紧做决定啊。幽州丢失的经验您知道吗？他们炸的城池，这说不定哪会儿把城池炸塌了，他们就进了城了，到了时候大王咱是追悔莫及了。也罢，投降。大郎主真下了决心了，当然呢跟掏他的心一样，扯他的肺一样，没办法呀。就这样他们决定投降，投降得跟宋江联系，派谁？太师楚坚作为特使赶奔宋军的连营前去交涉。这楚坚呢也豁出这张老脸去了，前头挑着白旗，城上挂着白旗，这说明投降了。哎，别叫对方发生误会，楚坚带着酒肉，带着礼品，带了随从100人，身上是寸铁不带，来到宋江的连营。守辕门的宋军一看，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谈判来的，我们是大辽国的特使，太师楚坚要见你家兵马都先锋宋公明。等着，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宋江啊，日夜谋划着怎么破城，准备最后一战，人人奋勇，各个争先，是摩拳擦掌，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正在这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一说，宋江问军师，军师你说他谈什么？投降啊，打着白旗来的，应该如何对待？哥哥以礼相待，人家竖了白旗了，扶着碗了，咱们能得寸进尺吗？看情况再定。好，请。宋江还真搭了个请字。就这样，太师楚坚来到营门外下马，投降你得老老实实的，低着头，凝着神，闭着气，哈着腰从外边走进中军保障。到了里边之后，楚坚呢那嘴跟吃苦瓜相似，宋军各位元戎在上，大辽国左班丞相太师楚坚 有礼了。宋江欠了欠身，免礼，请楚监先生就坐，多谢赐座。真给了个座，楚监坐下了。宋江就问太师，今日挑着白旗来到我军营之中，所谈何事？哎呀，宋头领啊，以往我们两国是兵戎相见，水火难容，我们大辽国不知深浅，冒犯天威，实在是罪该万死啊。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我们这才知道我们无能为力，不是天朝大国的对手，故此我们请霸占西兵举手投降啊。我这次来奉狼主所差，就是谈投降的事情，不要再打了。哦，宋江一听真这么回事，请问太师，投降怎么个投降法呢？今天来就商谈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想打了，只要能保留燕京，能保护生灵的安全，条件由你们来提，你们看怎么样？最后经过协商，首轮谈判结束，宋江提出几点要求：一，大宋朝的军队停止攻城，严阵以待，你们竖起白旗，马上派特使赶奔东京汴梁，见我们皇上去。这种投降是大事，我无权决定，我就知道带兵打仗，朝廷只要旨意一下叫我撤兵，我马上就撤。但是在停战的中间，不准耍花活，不准暗中下绊子，如果你们是使用的缓兵计，休怪我翻脸无情，空口无凭，你们还得派个重要的人物做个人质，我得软禁到我营盘里头，如果你们说话不算数，到时候这人质我是就地斩决。这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呢，因为反复无常啊。楚监不住的点头，回去跟大郎主一说，郎主同意了，一狠心把自己心爱的小儿子耶律飞龙献出去了，今年才14岁，干嘛做人质？得重要的人质，你随便拉个当兵的，死不死能怎么的？把身份都表明了，而且协议也签字也画押了。人质到了宋军的连营，宋江自然是好生款待，但是留到军中，想走不行，多等谈判结束了，真达到和平了，撤兵之前把人得放了。而且宋江的营中还抓了不少的俘虏呢，到那时候一并释放。第一步完成了，第二步大郎主就派楚监为特使，带着100车礼物、500名军兵，挑着白旗赶奔东京汴梁。临行之时又到宋江的连营，宋江款待这楚监呢，掏着拿出个包来塞给宋江。宋江就问这是何意啊？这是我家郎主一点心意，知道宋头领等人两袖清风，十分的辛苦啊，这小意思望其笑纳。宋江连包都没打开，又给推回去了。太师，您看错了，宋某就知道领兵建仗，为国尽忠，我生活不错，这个我万难接受，请你拿回去。哎呀，宋头领，你要不收绝对不能收，要不能收就请宋头领分散给各位弟兄吧，泼出去的水不能往回收了。好，既然这样我收起，众位都看清了吧，分散给各营的弟兄，让大家改善生活。这么宋江收了。打这之后双方罢兵西战，不打了。 就相距五里，

相都准备着。楚坚带领和谈的队伍赶奔东京汴梁，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到了东京了，打着白旗进的城，住的金瓶馆驿。楚坚他们都商量好了，要想达成协议，先得运动四大权臣，这四个大权臣要不同意，这事儿还麻烦呢。为什么拉着一百车东西，全是好东西，全是干货呀，来打点来了。头天就拜会老太师蔡京，见着蔡京之后，把来意说明，把大郎主的书信往上一献。这蔡京看完了书信乐了，特别使他高兴的是，那些珍珠古玩稀世的珍宝摆了满满一桌子，老太师一看，行了，我算达到了目的。

0: 生，
1: 哎，
0: 所以他在旁边看着
1: 啊。
0: 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一点钟的时候赶紧老唐来套上毛背心，
1: 这怕我凉着
0: 要写
1: 你赶紧不能
0: 老唐来套上毛坎巾，
1: 多关心我啊。
0: 到了三点钟的时候来老唐配上棉袄，
1: 怕我冷啊。
0: 到四点钟来老唐套上棉裤，
1: 怕我冻着啊。
0: 到了五点钟老唐来咱弄上大衣，
1: 这多好啊。
0: 到了六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1: 是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好嘛，我在武汉呢，这是。
0: 一看您出了汗了就更着急了。
1: 哎，
0: 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
1: 嗯，
0: 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1: 这就凉快了
0: 啊。汗一没了快点快点，要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1: 又暖和了
0: 啊。一看哎呀又出汗了，赶紧快点冰块，
1: 又凉快了。
0: 一会儿热茶
1: 可以
0: 啊，冰激凌
1: 好，
0: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1: 是啊，我那肚子受不了了。哎呀真有意思，
0: 写出了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1: 那是
0: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1: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0: 啊。您说您忙不忙？
1: 哎呀，
0: 常年到辈子不在家，
1: 对、啊、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0: 巡回演出，
1: 嗯，
0: 上飞机场
1: 啊，
0: 上火车站，
1: 对，
0: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1: 那是，
0: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
1: 嗯，
0: 虽然是三天两头的您要上火车，
1: 嗯，
0: 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1: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
0: 嗯，
1: 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0: 对，
1: 哎，
0: 这送、哎、你看老伴一高兴嘴里也唱、
1: 嗯、爱唱嘛。
0: 送进送到火车上，
1: 上火车了，
0: 家里

0: 忙。
1: 你说我老伴儿多理解我，
2: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1: 哎，
2: 你想老伴儿唱得这么好，
1: 嗯，
2: 您也高兴的唱几句，
1: 我也得唱，
2: 一挥手，
1: 嗯，
2: 再见吧，妈妈。
1: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2: 那您唱什么？
1: 我还用他那个调，唱我的心里话。
2: 那您。

0: 你们老伴儿都更激动了。
1: 那是啊，
0: 一转身，
1: 送金送到花叉上，
2: 又给我送回来了。

0: 怎么全在车下的？
1: 人家车早开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要我说呀，这真正的爱心传递从来都是始于家人，始于小家。
6: 怎么讲呢？
5: 放下手机，耐心倾听父母琐碎的唠叨，
6: 不顶嘴。
5: 夫妻之间相互体谅包容，理解彼此的不容易。
6: 哎，不吵架。
5: 哎，这份常在烟火日常当中的家人关爱，就是最朴素最珍贵的善意了。
6: 哎，比如说
5: 可以把生活上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6: 妈妈还准备了一些唠叨
5: 啊，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6: 啊。怎么着，你把歌词融进来了？
5: 常回家看看吗？
6: 哎，你这么一说啊，这家庭啊有什么事儿大家商量着来。你像江宝林和赵娜苏图他们这样的家庭会议，我觉得也可以多开开。
7: 我慢慢跟您说一下。
8: 您说说。
7: 都是文艺界的演员。头一个就是我父亲。
8: 干什么？
7: 他是一个曲艺演员。
8: 唱什么的？
7: 唱山东快书的。
8: 哦，快书演员。
7: 二一个是我大哥。
8: 干什么？
7: 他是演京剧的。
8: 哦，
7: 唱温武老生的
8: 京剧演员。
7: 三一个是我大嫂子。
8: 但是
7: 他是个演评剧的。
8: 哦，评剧演员。
7: 哎，四一个就是我爱人。
8: 但是
7: 他是演歌剧的。
8: 哎，怎么了你这是？说好好话扭的什么？你
7: 我跟你学不
8: 看编去了。
7: 再有的就是我们的姑娘。
8: 干什么？
7: 今年14岁。剧院四年级的学生。
8: 哦，也唱京剧。
7: 唱青衣花旦。
8: 好。
7: 再有的就是我说相声。
8: 哎，
7: 六个人。
8: 你们这六口人不挺好吗？
7: 是啊。
8: 那么你这钱都哪儿去了呢？
7: 我也纳闷。
8: 哎，纳闷
7: 啊？他不是，我前者纳闷，现在好像是不纳闷了。
8: 对，
7: 现在我现在好像明白了，我了然了，我如梦初醒了，我恍然大悟了。
8: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你哪儿那么些零碎的？
7: 现在我明白了。
8: 明白不就完了吗？
7: 我呀跟您说一下
8: 啊，
7: 钱究竟哪儿去了？
8: 哪儿去了？
7: 仗着咱们这儿没外人。
8: 哎，不，等会儿，这坐着好几百位，没外人。
7: 没外人。
8: 还没外人。
7: 没有外国人。
8: 哎，你看那外国人不听相声，
7: 后来也没有外人。
8: 哎，
7: 都是我们亲爱的观众。
8: 那倒是。
7: 我跟您说一下。
8: 您说说。
7: 您要我挣的这钱本来花不了，剩下应该怎么办呢？
8: 存在银行里啊。
7: 过去我不是这样想。过去我总认为把钱存到银行里头，这玩意儿取着不方便。
8: 不
7: 是我搁兜里方便。
8: 嗨，
7: 你由于这样就造成我生活上没有计划浪费了。您按照那个月来说吧，1号我领了工资。我到那百货大楼我转了一圈，我这160块钱一出门还剩8.4块。
8: 哟，钱呢？
7: 都买东西了。
8: 买什么？
7: 我说看见什么买什么。
8: 那用得着吗？
7: 用不着，我也要买嘛。
8: 买了干什么呀？
7: 买完了存着。
8: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这都是。
7: 您算吧，到了7号的那天，我连坐车的钱都没了。
8: 哎呦，
7: 我上了汽车了，我买9分钱的票，一摸兜就还有5分。哎呀，还差4分，我跟这乘务员说了半天好话都不成。
8: 那也不行。
7: 最后我找了个窍门。
8: 什么窍门？
7: 我给他个4分钱的邮票。
8: 给邮票。
7: 他要送信不就省着买邮票？
8: 嗨，那不行。
7: 结果不行啊，桂香就下来了。
8: 快下去。
7: 我站在便道上，我想着我怪难过的。哎，差4分钱都不让我坐车，我想起来我多难受。我非常的痛苦。
8: 别哭，哪儿的事还哭呢？还
7: 怎么了你这？
8: 这都是你生活没计划造成的。
7: 嗨，同志啊，别看您的态度不好，我应该感谢您。
8: 干嘛？
7: 您这是帮助我。
8: 哎，
7: 现在我已经改了嘛。
8: 是啊，
7: 不但是您关心我呀，我们家里的几口人呢，对我非常的关心。
8: 是，
7: 他们经常的给我开家庭会议帮助我。
8: 应该给你开家庭会议帮助您。
7: 就是嘛。
8: 最近开了吗？
7: 开了。
8: 哪天开的？
7: 上礼拜7。
8: 哎，
7: 上礼拜早晨7点的，就是。
8: 哎，好，他把两句话搁一块说。都谁到会啊？
7: 到会的我爸爸、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那姑娘6个人。
8: 哦，会议内容是
7: 在生活上铺张浪费，叫我今后坚决的纠正。
8: 对，谁掌握会议？
7: 什么？
8: 谁掌握会议？
7: 就是掌握这会场啊。
8: 啊，
7: 鄙人。
8: 谁？
7: 我。
8: 诸位上演啊，叫这损1.08块的主掌握会议。嘿，
7: 废话，我们这会场你甭管存多少钱。
8: 哎，得得。
7: 哎，我爸爸、我大哥坐好了，我首先站起来直开会词。
8: 对，开会词。
7: 当然了，我们这会议吗？那天我这样说的。
8: 怎么说的？
7: 同志们，
8: 哎，不，你等会儿，不，您等等等等，
7: 您这意思要发言呢？你先举手。
8: 哎，我举手干什么？我举手，我也不参加你们这会议。
7: 你要干嘛你？
8: 你管谁叫同志？
7: 管我爸爸。
8: 嗨。那怎么叫同志啊？
7: 应该叫什么？
8: 叫爸爸。
7: 还没等我说话，我大哥站起来了。
8: 怎么样？
7: 老二，你先坐那儿，你这太不像话了。你这个生活这么浪费，给你开会呀、啊？你好好听取大家的意见。
8: 对、啊，
7: 对爸爸太不尊重了，太没有礼貌了。您，爸爸您别生气，你对老二也是，你得尽量批评他。您可以说一说吗？
8: 就是。
7: 结果我爸爸站起来说了一席话，我这么一听，我非常的受感动。
8: 是，他怎么说的？
7: 我爸爸这样说的。
8: 哦，
7: 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咱们这个会议呢， 是有打这个6:60开。
0: 六点六十
7: 就是7点呢，就是咱们要开到他8:04，就是9点呢，就是
0: 你说9点多好呢。
7: 咱们这个会议呢一共是开他120分钟，
0: 120分钟
7: 就是2小时，就是、
0: 他净这词儿。
7: 咱们这个会呢主要就是为了老二这个生活问题，你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咱们大家为了帮助他改正，咱们随便的说一说，有什么讲什么啊。我先说，不过我这个人呢一说话我就想起来旧社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必然要想着过去的一种悲惨的日月。
0: 对，
7: 在那个时候你们都小，我为了养活着你们跟人老板去干活去，常常的把我打坏了打伤了，3天打鱼2天晒网，我这一个月干不了10天的工作啊。虽然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可是挣的这个钱呢不用说穿衣服吃饭都不够啊。在这个时候我也很喜欢唱山东快书，后来我才改了行啊。我本想改了行以后唱了快书当了演员不就好了吗？结果我这一改行是倒霉起手啊。我改了行以后还是叫人轻视看不起，每天还是挨打受气啊。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啊，我们才彻底的翻身。
0: 对，
7: 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我退了休了，到了年节的领导还是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多好啊啊。那么你们一个月挣这么多的钱，剩下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把这存到银行里头帮着祖国建设，这是工人阶级应该做的。
0: 对，
7: 可是老二你就不是这样，你挣的这个钱得乱花。那天我到他屋里一瞧，把我气坏了。他光那收音机买了4个搁那存着。
0: 我，
7: 你这不是浪费吗？那个衣服够80新就不穿了。他最浪费的就是那皮鞋，我一数啊是13双0一只。
0: 哎，那只呢？
7: 那只叫耗子给拉走了。
0: 这耗子还拉皮鞋呀、
7: 我说他皮鞋里拌了馒头。
0: 对，好嘛，还浪费粮食。
7: 我说都有点儿。我就说到这儿，我不说了，你们大伙儿都提一提吧。我爸爸叫大伙儿给我提意见。
0: 应该呀、
7: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我不害怕。
0: 怎么了？
7: 你想这个情节，我们这是家庭会议，
0: 是啊，
7: 没有外人。我爸爸虽然生气，那是我父亲。我大哥跟我一脸同胞。我嫂子是外星人，我爱人像我，我们这姑娘还怕我，谁敢给我提？
0: 我
7: 结果出我所料呀、
0: 怎么样，
7: 都给我提了意见了。
0: 那应该呀。
7: 头一边提意见是我大哥。
0: 哦，他是干什么的？
7: 我大哥是个京剧演员呢。
0: 对，
7: 唱文武老生的。
0: 是，
7: 他那刚沏上一茶杯水，这手呢拖着茶杯，这手举手发言。
0: 哦，
7: 发言力老实说就得了。
0: 怎么了？
7: 3句话不离本行，他给我唱上京剧了。
0: 是啊，
7: 那个词儿吧是批评我的词儿，那个调子是京剧老生的调子。
0: 哦，
7: 特别好听。
0: 哎，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学？
7: 可以呀、这手了拖着茶杯，
0: 是
7: 这手举手发言。
0: 哦，
7: 这样唱的。
0: 您的词，
7: 我这里举手把言发，叫声儿你听根呀。
0: 这就唱上了。
7: 二弟呀，你做事力太差，生活浪费，没有计划。想一想，以前咱们的家，为什么现在都忘掉了它？从今的艰苦要朴素，希望你去大街来持家。妥。
0: 哪来的馍呀？
7: 那茶杯掉地下了。
0: 嗨、
7: 茶杯也掉汤圆里头，汤圆2半的茶杯也碎了。
0: 这都是你造成的。
7: 我大哥说完了坐那儿了、我嫂子要举手发言。
0: 哎，你嫂子干什么的？
7: 她是演评剧的。
0: 对，
7: 她听我大哥唱京剧啊。我嫂子把评戏想起来了。
0: 是啊，
7: 她给我唱上评戏了。
0: 您给我们学学。
7: 我学学。
0: 来来，
7: 把手绢拿出来，一冲着我叫上板了。嗨，二弟呀，
0: 这就来了。
7: 我站起

0: 叫一声二弟，你听一个断响，你生活浪费我有感想，我想起了旧社会，我就好不悲伤。咱们家三天吃不了一顿饱饭，五天喝不了一碗汤，你们给人家去把活儿干，长长的被老板把你们打伤。自从来了共产党，人民的苦处就一扫光，年满六十罢休退，生老病死都安排妥当，每逢到了年节日，领导家里来探望，又是问长又是问短，党的恩情死爹娘，过去的苦楚二弟你全都忘，你这样浪费实在是不妥当。
1: 好，
0: 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
1: 哪来的弦啊？
0: 我把收音机开开了。
1: 混手，好嘛，开会你开收音机干什么？
0: 我这不有四个了，
1: 他别提那四个了。
0: 呵，嗯，哎呀，我听完了非常的受感动，
1: 是不是？
0: 这个时候我爸爸要举手发言。
1: 你爸爸干什么的？
0: 唱山东快书的。
1: 对，
0: 他把本拿下来跟我唱着山东快书了。
1: 是啊，
0: 嗯，我学学啊。
1: 您来来。
0: 闲言碎语不要讲，叫一声老二听断响，今天大家批评你，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把咱来号召，要把余钱存银行，帮助咱国家大建设，把祖国建设的富有强，多修铁路跑火车，多建高楼好炼钢，咱们工人阶级带头干，才不亏咱们八家当。老二你这点木做到，我越思越想，气得慌，我要不看你个子大，我这就揍你两巴掌。
1: 火要揍你、哎、
0: 我爸不要揍啊。
1: 是啊，
0: 我赶紧的站起来表表态度吧。
1: 哎，你说相声的能唱吗？
0: 讲究说学逗唱。
1: 哦，
0: 我知道我爸爸喜欢听河南坠子。
1: 是，
0: 我给来段河南坠子。
1: 哦，
0: 词儿是我立保证的词儿。
1: 对，
0: 冲着我爸一抱拳，我唱上了。
1: 您来来，
0: 叫一声爹爹的别生气，孩儿我言来听个仔细呀。噔噔噔了噔，
1: 还有弦儿。
0: 今天你们大家提意见，我认为提的都不利。从今天我要立保证，我要改掉这种坏习气。噔噔噔了，
1: 他又来了。
0: 每月的开支有计划，富裕钱存在了银行里，我要是说了不算话，请大家再把这个意见提。
1: 怎么了？
0: 我找不着调了。
1: 嗨，你怎么找不着调了？
0: 我爸爸那憋着揍我两巴掌，你不知道吗？
1: 好，吓着。
0: 就是，
1: 嗯，
0: 我认为立完了保证就没事了。
1: 没事，
0: 倒霉倒到我们那姑娘那儿了。
1: 哦，
0: 她要举手发言。
1: 她是干什么的？
0: 唱青衣花旦的。
1: 对，
0: 我们这姑娘一说话，整个那个青衣道白那个味儿一样。
1: 是吗？
0: 特别好听。
1: 您学学。
2: 啊，弟弟，大家提的非常有理，我们应当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就该将我们的余钱存入银行，帮助国家建设，乃为真理。你怎么偏偏这样浪费？真是岂有此理！
0: 哎呀，我那么一想，你是我姑娘得批评我呀？
1: 那也应该。
0: 不应该。
1: 嗯，
0: 我挥手啪去一巴掌。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0: 坏了，我火上来。
1: 那不行啊，
0: 我这一打，我们这姑娘不答应。
1: 那是啊，
0: 跟我一边哭着跟我一边讲道理。
1: 嗯，
0: 她给我唱着青衣了。
1: 是啊，
2: 爹爹浪费你不挖干，你大女儿为何来？为呀，爹爹。
1: 好热闹，
0: 我们这孩子一哭啊，我爱人那举手发言了。
1: 你爱人干什么的？
0: 我爱人演歌剧的。
1: 对，
0: 他主要批评我为什么要打孩子。
1: 嗯，
0: 那个词儿是批评我打孩子那个词儿，
1: 是
0: 那个调子很好听。
1: 嗯，
0: 是兄妹开荒的那个调子。
1: 是吗？
0: 我爱人一直我唱上了。
1: 您给来来。
0: 你呀你呀你也就别着急，你细听为妻，我说也不说仔细，姑娘的本是一个小孩子了吧，一样还为什么你不加解释跟他着急，现在本是心也不心社会，就不许你打孩子，你要跟他爸里说你是封建顽固的就脑壳了吧，一样还从今的以后就不许打来，不许打来。

0: 可以温暖他人。
1: 没错啊，比如说早高峰拥挤的电梯里，咱们主动多等一秒钟，帮助陌生人按住开门键，也是举手之劳啊。
0: 哎，开车的时候等一下步履蹒跚的老人，这都是我们的关爱。
1: 没错，门口遇到外卖小哥、保洁阿姨，咱们多说一声谢谢，少一份苛责。
0: 哎，这现在话叫关爱，你知道还有一种说法就叫热心肠。
1: 哎，谁说的呀？
0: 前妻宋卫杰呀。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3: 哎，谢谢大家。
2: 哎，宋卫杰
3: 啊，
2: 你发现了吗？
3: 发现什么呀？
2: 我
3: 你
2: 是一个热心肠。
3: 热心什么热心肠？
2: 就是我这个心啊、肠啊、肚啊、肺就跟那咕嘟咕嘟咕嘟。
3: 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一毛血旺。
2: 什么叫毛血旺啊？
3: 毛你不是你说的吗？
2: 啊，
3: 你那个血
2: 啊、
3: 肠子肚午餐肉，就跟那咕噜咕噜。
2: 不是。是我这个浑身啊，就从这儿往上就特别的跟那儿孤独，跟那儿折腾，我这点东西，
3: 哦、
2: 就您说吗？
3: 您是不是要说热血沸腾啊？
2: 对，沸腾，我沸腾，
3: 是
2: 你疼不疼？
3: 我哪个沸腾啊？
2: 就你疼不疼？
3: 我现在有点头疼。
2: 你别头疼啊！
3: 我头疼，我难受啊！
2: 你别难受，你有什么跟我说，我帮你解决。
3: 啊，要说这个
2: 啊，
3: 还真只有你能帮我解决。
2: 说吧，
3: 我想换一搭档。
2: 叫人话吗？
3: 这怎么不叫人话呀？你都不正常了，前妻，我沸腾，我得孤独，这个是正常吗？这个
2: 不是，你看看台下的谁正常？
3: 还是你最不正常。
2: 我是说我是一个热心肠。
3: 热心肠。
2: 对，想就帮助别人。
3: 哦。
2: 你是热心肠吗？
3: 热心，我也算热心肠，
2: 是吧？就我们说什么呢？想作为一个热心肠的人，去呼吁大家多去帮助别人。
3: 哎，你这话说对，
2: 对吧？该出手的时候还是得出手。
3: 哎，风风火火成九州，
2: 没错嘛。像之前特别热点那个话题，
3: 什么呀？
2: 服不服？
3: 我服啊！这你们逗哏，那我们捧哏都得服啊！你说什么事？你说这可乐，我就演；你说这不可乐，我就改吗？
2: 不是服不服我？是服不服大妈？
3: 更服了，这个人家吃过盐比我走个桥多。这，
2: 哎呀，您没明白，就是说在这马路上，人大妈可能晕倒了，咣当倒那儿了，服不服？
3: 想想呗。
2: 我跟你说，就这人，都得想想。
3: 不是，你得想想，琢磨琢磨。
2: 我不琢磨。
3: 你不琢磨。
2: 我前妻
3: 啊，
2: 作为全国极其优秀且数量很少的女相声表演还没有艺术家。
3: 你等，还没有艺术家就别说了，行不行？
2: 那我作为
3: 啊
2: 群英会最优秀的女逗哏，首先
3: 这场可能就你一个女逗哏，知道吗？
2: 你甭就甭管怎么着
3: 啊，
2: 新时代的好青年，
3: 好青年怎么样？
2: 我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3: 不能看着，
2: 我闭上，
3: 闭上，
2: 就我闭上。
3: 哦、
2: 我闭上，
3: 必须得上前。
2: 对，我必须得上去。
3: 真的，
2: 大妈那晕倒了
3: 啊、
2: 我赶紧就过去，把手机拿出来。
3: 这，哎，别去，该趁人大妈晕倒掏人手机。
2: 我是那人吗？
3: 我可别包庇罪犯，我跟你说。
2: 不是，我把人手机拿过来，看看那电话本
3: 儿，
2: 给家属打个电话。
3: 是是是。
2: 等家属来了，
3: 怎么样？
2: 我再不言语。
3: 再不言语。
2: 啊，这多少都有点顾虑。
3: 你也稍微有点害怕。
2: 但是呢，该帮的该做，咱们该做就得做这点事儿。
3: 那你确实称得上热心肠。
2: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家都热心肠。
3: 怎么这热心肠还有遗传性啊？
2: 我奶奶。
3: 哦，
2: 热心肠。
3: 你奶奶也扶老太太过马路？
2: 不是
3: 啊，
2: 我奶奶做过最热心肠的事儿。
3: 什么呀？
2: 给别人介绍对象。
3: 嗨，这不新鲜。
2: 怎么不新鲜了？
3: 他们那年龄的女同事都好张罗这事
2: 儿。那街坊四邻
3: 啊，
2: 十里八街的，
3: 怎么着？
2: 都靠我奶奶给说对象。
3: 都是她介绍的。
2: 那可不嘛。
3: 呵。
2: 李叔家那儿子，
3: 哦，
2: 赵姨家那闺女，
3: 哎呦，
2: 张大家的外孙子，李大娘家的外甥女儿，前院的狗，后院的猫，全都配上对儿，
3: 动物也管
2: 啊！我奶奶热心肠，
3: 是啊，
2: 就这么说吧，
3: 怎么呢？
2: 就你别让我奶奶知道你没对象，
3: 哎呦，
2: 但凡知道
3: 怎么样，
2: 顿时给你高低杠。
3: 告诉第一个，
4: 怎么你奶奶

0: 还热衷于体操事业，
1: 高低杠。
2: 什么叫体操事业？
0: 嗯，
2: 就是高低跟你杠上，
1: 还得杠上。
2: 对了，
1: 就这么大瘾，
2: 介绍到你满意为止。
1: 至于不至于、啊？
2: 真就哎，你有对象吗？
0: 我有对象。
2: 是我奶介绍的吗？
0: 那不是，
2: 那不算。
1: 对，不算像话吗？
2: 赶紧就离婚。
1: 别离婚，你盼我点好啊！
2: 你这样，你离了婚，给我奶打电话。行吗？
1: 干嘛呀？不
2: 给你介绍对象吗？
0: 有对象，确实有对象。
2: 有对象啊，行吧，
1: 就算热心肠。
2: 热心肠啊，
1: 热心肠
2: 就传到了我爸爸这儿。我爸在食堂工作。
1: 哦，
2: 就食堂那个剩菜剩饭呀，
1: 啊，
2: 都靠我父亲一人打扫。你乐什么？
1: 哎，你爸爸是能人呢，简姐。
2: 那可不，
1: 比我强啊。
2: 就这么比、
1: 哎、能真比我强
2: 啊、
1: 嗯、你琢磨食堂这个多少员工跟那儿吃饭、嗯、最后他一人吭哧吭哧，这确实稍微不讲卫生，虽然光盘行动做得很好。
2: 你确实没有什么幽默感，宋老师。
1: 怎么呢？
2: 是打扫。
1: 打扫
2: 就是规矩，收拾卫生。
1: 妈呀，收拾卫生，你告诉我
2: 这不是吃剩饭去了？
1: 哎呀，这误会了。
2: 你想那大叔做饭多辛苦啊！
1: 确实确实，
2: 伺候完大家吃完饭了、嗯，人家也得休息，得吃饭呀、啊。
1: 哎，
2: 这时候呢，我爸就把这点剩菜剩饭全都给收拾喽。
1: 哦，收拾了，
2: 收拾卫生啊。
1: 哦，那算热心肠，
2: 热心肠吧。
1: 啊，
2: 传到我这儿了。
0: 你也收拾卫生？
2: 我收拾什么卫生啊？
0: 没错，
2: 我热心肠。
1: 怎么体现？你能怎么体现呀、啊？
2: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个人是一个极大的热心肠、
1: 嗯，
2: 甭管说啊，去哪儿演出
1: 啊、嗯，
2: 我得冲在第一个。
1: 去哪儿冲在第一个不叫热心肠。
2: 去山里演出。
1: 山里演出。
2: 我冲在第一个。
1: 哦，慰问还真。
2: 去镇里演出。
1: 怎么样？
2: 我冲在第一个。
1: 啊。
2: 去乡里演出、
1: 嗯，
2: 我冲在第一个。
1: 那个。
2: 去村里演出，
1: 那个、
2: 我冲在第一个。
1: 你是真没商演、啊。净搞那慰问，
2: 这叫什么叫没商演、啊？
1: 倒是奉献了，把节目带给咱。
2: 确实，确实没什么商演啊。
1: 啊
2: 不是说这个，我冲在第一个是为了演出
1: 啊，为演出
2: 对吧？
1: 有热情，
2: 有热情啊！
1: 哎、
2: 平时到这个食堂吃饭
1: 都冲在第一个。
2: 对呀、啊。嗯
1: 这个确实是啊，朋友们也别什么，我给他作证。
2: 嗯，
1: 他为什么得冲在第一个？
2: 你给大伙说说。
1: 因为他个儿矮，站在头楼啊，他能进去；站在后边就进不去。
2: 不是这意思。
1: 是不他更矮啊？
2: 别说话，冲第一个是为了把大伙的盒饭都拿回来，什么你们这个跑腿了、哎？
1: 这太对了，
2: 对不对？
1: 拿过来之后，他先挑中间那最热乎的，要不然就挑那什么。
2: 你闭嘴吧。是让大伙儿先吃饭，别饿着，这叫热心肠
1: 啊！行行行，你算是个热心肠，
2: 那肯定是啊。
1: 哎、
2: 但是啊，前两天真是好心办坏事了，
1: 还能办坏事？
2: 也不是说前两天
1: 啊，
2: 就正热的时候，夏天
1: 是。
2: 我们胡同口有这个下棋的大爷，
1: 哦、
2: 你说吃完饭没事干了，不就出来看个下棋吗？
1: 啊、
2: 刘大爷跟李大爷这正杀一盘呢，
1: 哦，
2: 俩人好，我跟你说。热闹
1: 哦，怎么呢？
2: 老李，走啊，走这步啊！我给你下这么多年棋，没长进，臭棋篓子。哎呦，我就站边上看呗，
1: 也不敢言语，
2: 对吧？你观棋不语真君子，
1: 把这话想起来了，
2: 主要也不会，
1: 哎，是，
2: 正看呢，拿余光一扫，
1: 怎么呢？
2: 边上那井盖没盖盖
1: 哦。
2: 你说这多危险呀、啊！
1: 太危险了，
2: 过来过去的人，
1: 对呀、啊，
2: 磕着碰着掉下去，太危险了。
1: 是啊，
2: 我热心肠，
1: 怎么呢？
2: 我给他盖上啊！
1: 呵，可以啊！
2: 我平时也健身啊，
1: 有点力气，
2: 三下五除二，扛上就给盖上了。
1: 好了，
2: 回来接着看吧，
1: 看呗。
2: 看没五分钟呢，
1: 嗯，
2: 那井盖掀开了
1: 啊，
2: 打里边出来一人，张嘴就骂街，
1: 骂什么呀？
2: 我就检查这会儿功夫
1: 啊，
2: 谁把盖儿给我盖上了？
1: 哎，别说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小霍、
1: 嗯、
6: 你看前期还说呢，说自己这个热心肠啊是家族遗传的，从奶奶爸爸到自己这全家呀都爱帮人张罗事儿。
7: 我觉得这就对了。咱们从小老师不就教育我们乐于

0: 助人。
1: 当然我们要明白啊，这倡导关爱和善良不是让我们无底线的做烂好人，也不能盲目的牺牲自我。
0: 哎，善良有锋芒，热情有底线，守住原则，明辨是非，不愚善不盲从才是最好的。
1: 关爱啊是不分节日的，温暖也不分大小。
0: 哎，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没有说今天是周六日我们就休息了。你看看林永健一直为社区的朋友们是热情服务。
2: 小郭，
3: 哎，
2: 门外来人了吗？
3: 来了，
2: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两分钟，天冷。
3: 好嘞，开门了。
2: 小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3: 啊，不投诉，取钱。
2: 哦，取钱呢？哎，自动柜员机没人。
3: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2: 外汇呀？
3: 人民币。
2: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3: 四五块。
2: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哎，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3: 哎呦，一碗馄饨四两包子，真好的呀。
2: 早点呢，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3: 是的呀，
2: 您干脆呀、啊、取上100元的啊，能吃一个星期。
3: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嗯，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了呀。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出气呀。哎呦，那个画面
2: 啊。小小姐，
3: 想想我就害怕。
2: 哎，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3: 好的呀，好的。
2: 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4: 拿号。
2: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4: 那我再把它存上。
2: 哦，刚取完就存上
4: 啊？那是我看的在不在。
2: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3年了。哦，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
4: 杨少华。嗯，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啊、嗯，说相声难啊。
2: 哦，说相声难，
4: 尤其那贯口。
2: 哦，贯口也难。
4: 难。
5: 您来了。
4: 我来了。
5: 来了。
4: 自从桃园三结义、嗯、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嗯、家住大树龙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嗯、三弟姓张明飞字以德、嗯、后续四弟姓赵明云字子龙、嗯、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我让我拿走。
2: 老爷子、赵子龙七进七出那一段你可没说呀。
4: 那说不了了，一说这个这难忘今宵了。
2: 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6: 好啊，
2: 去呀、啊。哎呦，
6: 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2: 哦，流水单呢？啊，
6: 二楼。
2: 得嘞。嗯，
7: 办房经理
2: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7: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2: 哦，交多少钱呢？
7: 18000。
2: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8: 杨子 ，Can you tell tell？
2: 我帮你看。哦，你要办信用卡呀？嗯。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8: 长方形。
2: 长。
8: 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呸！
2: 不，我给您做个示范。
8: 啊、哎，对喽。嗯。I said thank you。
2: 啊 ，no thank you。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8: 年龄，
2: 年龄，
8: 婚姻状况，
2: 未婚，
8: 手机号。
2: 我胡写一个啊。
8: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2: 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嗯、要写真的吗？
8: 真的。你的
2: 1860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你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
8: 谢谢，再见。
2: 哎哎，你不办业务了、啊、不办卡了？
8: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嗯，解封。

0: 姐夫。哎，你姐是谁呀？
1: 嚯，
2: 您这是流水单，
1: 我这是万年历。
2: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0: 简单说，
1: 便利店。
0: 对。
2: 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
1: 哎呀，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0: 哦，
1: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加吃去。就你弟妹做那炸酱面，
0: 嘿，
1: 没见过您呗。
0: 喂，哎，什么时候吃啊？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
2: 别拉拉扯扯
0: 了，清楚，咱俩我给你。
3: 别攒攒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0: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一肚子的询问，我要说要说要说。
2: 我插一句
0: 啊，不让插，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3: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儿你都知道吗？
0: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3: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0: 锄头放。
3: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0: 礼拜几？
3: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0: 踢球他踢。
3: 西游记孙悟空丢丢丢，一个跟头108000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0: 丢。
2: 您是专家？
3: 不是。
2: 那您是学者？
0: 不是不是。
2: 那你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0: 这儿暖和呀。
3: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
0: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3: 再读十年书吧。
0: 好，
2: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孩子，
2: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4: 哎呀，那个，我忘了。
2: 没关系，慢慢想。
4: 哎，好，今天早晨，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2: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4: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2: 没关系呀，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4: 好，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2: 大妈，这比这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4: 我想起来了。
2: 什么？
4: 是密码，我忘了。
2: 没关系呀，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4: 行吗？
2: 没问题。
4: 哎呦，
2: 来，
5: 2号柜台办理业务。
6: 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们提款机了
2: 啊。爷爷，
7: 哎，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
2: 哈哈，取钱，5000。
7: 这不要过年了吗？
2: 你小点声，财不外露。输入密码确认。
7: 输入密码确认。
2: 哎呀，爷爷，他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他。
7: 怼他。钱呢？
2: 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7: 从头来呀？哎呀，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2: 不是这个头。输入密码。确认，
7: 早说呀！你这孩子，
2: 我错了。
7: 输入密码，确认。
2: 哎，快取啊！
7: 不行，加手！
2: 哎呀！
7: 哎呀！
2: 这钱取的真不容易呀、您可得放好了。
7: 放心吧，我在这嘎着窝里头啊，缝了个灯，很安全。
2: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7: 我不走，你走。
4: 孩子，
2: 哟，
4: 孩子，
2: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4: 告诉你，这回忘不了了
2: 啊。
4: 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1、2、3。

0: 1234968。
1: 要别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哎呦，没事儿，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2: 哎呦，快点，快点啊，快点，快点！
3: 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哎，
2: 小林，
0: 哎，哎呦，
3: 小。
0: 哎呦
3: 喂，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里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也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翻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走你没了，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爹爹
4: 你来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瞪我；你找着，你还瞪我呢。
3: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儿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4: 哦，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3: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3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那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为了感谢你呀，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3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请终长鸣。
1: 谢谢李大爷。
0: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4: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蒋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3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3年啊，这算是高速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
3: 哎呦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2: 留了个扣。
3: 扣
2: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1: 打算听啊。
2: 那你还得回来。哎，
1: 你得回来，不能忘了这儿。
3: 我谢谢大伙这3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

239年正月，一道紧急诏书催促魏国太尉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他预感到魏国的局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急召司马懿赶回洛阳的正是病榻上的魏明帝曹睿。他决定在自己临死之前将8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

0: 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曹氏的三朝重臣。魏明帝坚信，有了他们的辅佐，曹氏政权就能稳如泰山。然而魏明帝万万没有料到，从这一刻开始，一场足以使曹魏政权崩塌的危机正悄悄来临。而主导这场危机的正是他的托孤重臣之一司马懿。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1: 邓艾奇袭江油这一仗，使得他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了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此后再也无险可守。由此看来，奇袭江油之计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期啊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役。
0: 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就这样戏剧性的灭亡了。在今天成都市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等蜀国君臣被后代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雕塑，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在他左侧是孙子刘慎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竟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到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却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乐不思蜀。”
2: 一个精彩的时代可以让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变得很精彩，更不必说是里面的皇帝这样一级的人物，对吧？你曹髦这忍无可忍之事啊，他可以骑在大马上拿着武器要去诛杀奸臣，身为皇帝，为什么这个个性的张扬？这依然是一种个性的张扬。刘禅，你看过去是我们叫扶不起的阿斗，他看起来在治国上的确是不行的。当然，他跟诸葛亮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又得服从诸葛亮，这个为政也是为得很苦闷。这个是一种活命哲学，因为当时。在当时士大夫脑子里面有两样东西是需要随时都加以修炼，一个叫性，一个叫命。性命我们现在把它单纯的归结成为物理或者生物生命，性命是包含了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是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性命都丢了，那什么都谈不上。
0: 司马昭灭蜀为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后，也就是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旧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挟死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1: 那为什么没有出兵？第一点，西晋建国他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

0: 第二点，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朝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没有给他提供敌军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1: 按兵不动的西晋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皓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民主风范。然而很快，孙皓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孙皓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云中。在孙皓的命令下，京城建业，大肆修建宫殿，民众服役，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书劝谏，孙皓根本听不进去。孙皓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15、16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出家。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行举止一有差错，都会被记录下来，被孙皓处以种种酷刑。孙皓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业城外30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室。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公元279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之后的第15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起来，为首的是大将军杜预与王浚等人。然而，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辩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一边。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公元279年11月，西晋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则是杜预、王浚等人，浩浩荡荡六路大军大举伐吴。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六路大军中，王浚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8万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自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逐天。吴国水军完全被这种气势震慑住，节节败退，晋军顺江而下，攻克夏口、武昌，所向披靡，直奔吴国首都建业。孙皓只能像刘禅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也和刘禅一样被安置到了洛阳。然而相比乐不思蜀的刘禅，他还多少保持了些昔日君主的气概。一日，晋武帝在洛阳接见孙皓，指着座位说：

经历了无数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60年之后，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

0: 狗斌是洛阳师范学院的一位美术老师，为了完成一幅描绘西晋时期著名景观的国画创作，他正在查阅大量的史料。
1: 真正创作这个《中国春秦》这张画，还从心里边头主要是想象的空间比较大，然后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从中发挥一些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建筑的想象，然后它的这个树木的成色摆布，什么亭台楼阁的摆布，包括它的山石的走向，心里边有一个心理的一种想象，就其实是从我的对于理解这个古人的这些文献记载啊，诗词歌赋啊，从我以个人的感受来和古人对话。
2: 坐坐，
3: 没事，你来问，我问一下，就是不是这附近有没有金谷园？
2: 金谷园，
0: 金谷春秦，被称为洛阳八景之一。所描绘的内容正是晋武帝在位时洛阳城的一处著名景观金谷园的迷人春色。
2: 这看看是农村这种看南对谁家盖房子谁家的加工厂。
0: 随着寻访的不断深入，金谷园的形象在狗斌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极尽奢华的富豪别墅，它的主人正是西晋时期的世家富豪石崇。就是在这片园林别墅之中，石崇高朋满座，日日宴饮，过着极端奢华的生活。那时的西晋一派富足繁荣的景象。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再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将许多土地分封给皇室成员。晋武帝还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给予世家大族优厚的待遇，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丰富的物质供给，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再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多达万人，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坐着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用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羊车吸引过来。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增每天的饭食要花掉10000钱，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达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秦与

0: 守当成可耻的事。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很快把西晋推向了衰落。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面，各种矛盾都在暗中积累，各封国建立的军队成为了西晋灭亡的祸根。
1: 晋武帝在他在位的时候，他为了这个镇压他的疑姓功臣，再就是为了镇压那个吴蜀啊，西南东南那里的势力，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分封了27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孕育着27个王来，可以有国家，可以有军队，大国可以有军队5000人，次一点的国家可以有3000人，小国可以有1500人，这就埋下了祸根。
0: 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公元290年，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为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他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们的不满。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8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1: 八王之乱啊，它严重的或者是巨大的打击了、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还有它这个长期的战争啊，造成了这个西晋王朝，尤其是黄河流域严重的经济破坏、经济崩溃。由于这些原因呢，就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也其实也包括非汉族人民，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这样同时也就给北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0: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十万，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头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公元299年，在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西晋的内乱给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五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公元304年，刘渊

0: 建立汉国。从刘渊开始，百余年间，生活在西晋西部、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峙，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五胡乱华。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各地起事的队伍纷纷投到他的帐下，其中包括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军队的战争中，石勒成为了决定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公元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十余万。不久，石勒王弥同刘耀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耀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敏帝袒肩露背，口含玉玺，乘坐洋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37年，西晋灭亡。
1: 这个长期的战乱呢，就造成这个一个是西晋王朝它的元气大伤，再就是洛阳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灾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中原汉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是700万，如果700万就迁走了90万，迁走了1/8。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他是文化程度最高，就是他是国都周围的，这样子中原汉人文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这个生产力啊生产技术都非常高，是这样就是南迁的，南迁到南迁去了。这个从此以后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南迁了。
0: 在距离洛阳不到40公里的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士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游牧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三国鼎立，持续了60年，西晋的短暂统一却还不到40年。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的漫漫长夜。这是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局面更复杂的大分裂，持续了将近300年，直到隋王朝再度实现统一。

公元383年，前秦统帅苻坚率领百万大军直奔东晋京城建康，东晋王朝危在旦夕。前秦军队与东晋军队隔淝水列阵对峙，谢玄任前线指挥，此时出任征讨大都督的谢安却远在建康与人下棋，运筹帷幄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向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一胜负。苻坚想乘晋军渡河之机歼灭之，不料东晋将领朱旭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一退而不可收，顿时后退的秦军向决堤的洪水，晋军趁机渡河追杀，苻坚被流矢射中，只身逃回淮北。淝水大捷的消息传到建康时，谢安将信看完，默然无语，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从此前秦一蹶不振，北方陷入一片混乱。此后数十年，东晋王朝再无外族入侵。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在辛弃疾的传世作品中，为何有诸多诗词均作于江西？他与江西又有着怎样深厚的渊源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第八集《稻花香里说丰年》。

他是震撼宋朝文坛的词中之龙，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一腔热血正气浩然。他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郎，率义军抵金寇保国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作为南宋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武兼备的人才，公元1179年，辛弃疾奉调来乡，任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在湖南，他平定叛乱，整治官场，创建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飞虎军。这一切成绩的背后，支撑他的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挥师北上，实现收复失地的理想抱负。然而就在他把湖南治理得井然有序之时，朝廷的一纸诏令又将他调往江西。那么在江西为官期间，勤政爱民的辛弃疾又会为老百姓解决哪些难题？在江西他又创作出了哪些名篇佳作呢？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国祥做客百家讲坛，

0: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八集《稻花香里说丰年》。
1: 爷爷在湖南，通过对乡社的整顿、对官场的整治，以及对飞虎军进行创建、整理、安排，工作已经顺利了。接下来，在湖南有所建树，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朝廷突然来了诏命，把辛弃疾调到了江西，时间是公元1180年。为什么突然调辛弃疾去江西了呢？江西出事情了，出了什么事？自然灾害，水灾。水灾很简单嘛，排水就行了嘛。请注意，江西这个地形非常特殊，夹在两山之间，中间是平原，地势低洼。照道理说，本来就是江南雨季啊，该下雨啊，不是大事啊。要知道，刚刚插进去的秧苗，如果水多了，把这个秧苗没在水里面，这个秧苗就会烂掉，它就不能够成长。等到天晴了，水排干了，秧苗也就烂掉了，所以水稻就没有收成了，老百姓没办法吃饭。地干了，赶紧种麦子吧，麦子是来年夏天收的，赶紧种麦子。坏了，这回老天爷玩笑开大了，前面是一场水灾，两三个月，紧接着后面连续几个月没有有效的降雨，麦子种下去了没有发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大面积的绝收。所以急绝是什么？饥荒。根据宋史记载，时将又大饥，遭任者荒症。大饥也就是大面积的严重的饥荒，老百姓没有饭吃会怎么样？那肯定要出乱子啊。怎么办呢？调辛弃疾。这个时候把辛弃疾调过去解决问题啊。辛弃疾没办法，赶紧从湖南奔到了江西。一到江西了解了一下情况，居然是龙兴府的灾情最为严重。那么接着辛弃疾要了解下一步的情况，老百姓到底还有多少存粮。了解下来确实不多，但是有些地方还有粮。哪些地方？官府还留了一点点，库存不多，大户人家还留了一点，也不多，商贩那里还留了一点点，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拿出来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让价钱相当可观。辛弃疾斩钉截铁发出八字布告：必挑者配，强敌者斩。就是把粮食藏着哄抬物价的要发配，如果强行去购买粮食造成混乱砍头。这一下子把局面稳定下来了，大户人家的粮食拿出来，商贩的粮食拿出来，官府的库存粮拿出来，先供应给老百姓，先把局面稳定下来。辛弃疾很清楚，这能解决问题吗？不能，毕竟数量有限，怎么办？必须赶紧想办法到周边去采购粮食。这个时候辛弃疾了解到湖北安徽这一带粮食是丰收的，于是他赶紧想办法把龙兴府甚至于整个江西所能够调动出来的资金银两全部拿出来，召集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地方官员，或者是一些在地方上有威望的读书人，由他们出面到周边去采购粮食。这些人从辛弃疾那里领了钱出发了，跟他们约好月底之前必须把粮食给我运回来。这一下子粮食多了，粮价马上下来了，老百姓也能买到了，敞开供应了。这个时候信州来人了，说我们这里粮食也紧张，能不能从采购的粮食里面 拨一部分给我们信州，辛弃疾一想，可以，马上调拨一批船开往信州。理由很漂亮，郡尉赤子借王名也，都是国家的臣民，赶紧调。辛弃疾的些手下不乐意了，为什么？我们千辛万苦采购来的粮食，现在我们这里还需要呢，怎么可以调到信州去啊？辛弃疾的理由很漂亮，郡尉赤子借王名也，很漂亮吧？我这里提个人的一个观点，仅供参考。实际上辛弃疾的这些手下没有猜透辛弃疾的心思。什么心思啊？辛弃疾很明白，粮食这是很有季节性的东西，一个季节，比如说秋收，它能收到的水稻有一定的常规，如果采购多了呢，一下子来多了呢，也麻烦。两个问题，一，储存怎么放，这个是需要有地方的，不是随便往哪一堆啊，必须防草啊，防虫啊，防霉啊。第二个，来年丰收了，这些粮食放在这里掉价卖不出去，所以辛弃疾已经算到龙兴地区大概需要多少粮食，采购来的粮食多了，太多了，需要调拨出去一批，这样才能确保官府支配出去的银两没有损耗，才能够确保两地老百姓所需要的粮食大致能够确保供应，老百姓有粮吃了，社会稳定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有收成了。不过这个里面出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呢？由于水灾旱灾相连，相当一部分土地或者水冲掉了，或者被水泡过之后，有这么一段时间有些人没干活了，没活可干，为什么？淹掉了或者干掉了。除了人之外，我们种地的人都知道还有一样东西是农村的宝贝，畜类。在江西这一带，那就是耕牛，这可是种地绝对少不了的东西。从体力普遍使用之后，耕牛那就是农村耕地的主要畜类，特别是有些山地，因为它的地形的原因，不可能开展大面积的耕作，小块的田只能用耕牛去耕作，起来比较方便翻土。经过这一次水灾旱灾相连打击之后，辛弃疾看到一个问题，有很多老百姓要准备更换畜类，那么就要淘汰一批老的耕牛。那淘汰掉这批耕牛，不管它是瘦的还是胖的，这牛皮非常坚硬，越老越坚硬，这牛皮可以干什么呢？制造铠甲。辛弃疾看到了这样的商机，啊，这带来一个问题了，这老百姓也会算账的，如果这个牛皮卖掉了，是不是更合算呢？当然更合算了，卖。辛弃疾看到了，买，就收购了一批牛皮，干嘛呢？准备运到江苏的镇江，这个地方是生产盔甲的地方，它需要原料。而这些耕作了十几二十几年的这些老牛的牛皮质量更好，而往往这种军工企业只要原料好，价钱肯定也给得高。辛弃疾看准了，然后干了一件事情。
0: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从少年时代开始，辛弃疾的心中就有着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的豪情壮志。这个曾经鲜衣怒马、意气风发的男儿，尽管被昏聩无能的朝廷外调至远离中原战场的江西为官，但他心中时刻不忘家国大业。在为百姓治理水灾的同时， 辛弃疾又在无意之间发现了

0: 出售耕牛换代的牛皮来填补地方百姓收入的商机。那么在贩运牛皮的过程中又会出现怎样的变故？面对着丰收之年的喜悦，辛弃疾又创作出了怎样的经典名篇流传于世呢？
1: 辛弃疾动用了安抚使专用的客船，用它来运牛皮，从隆兴往长江口进发了，半路上遇到麻烦了。为什么？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地方，南康军。这个时候南康军的治军州事是谁呢？朱熹。朱熹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讲规矩、讲原则的一个官员，来往商船他都要派人检查的，不要夹带什么私货，不要超越什么规范，有严格的规定。朱熹执行这些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派人搜查，结果查到了辛弃疾派来的这条船上面居然挂了个旗帜，安抚使客船。这一查不得了，一查吓一跳，上面是用布盖好的啊，还有几个士兵在守着，不让查，不让查，县官不如县官。朱熹也是一个很着的官员，你不让查就不查了，不行，查。这一查查出问题来，牛皮，牛皮属于禁运品，不能随便运的。那么这些士兵就告诉他，这个是要运到镇江去部队的工厂做原料的，你朱熹说不让走就不让走了，对，我不让走就不让走，连人带货一起没收，关起来了。这士兵们赶紧派人回去报告给辛弃疾，辛弃疾赶紧派人送一封信给朱熹。要知道这个时候辛弃疾是什么官？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朱熹什么官？南康军治军州事。辛弃疾管着朱熹呢，他是上级，朱熹是下级，能不能直接命令呢？不行。辛弃疾清楚得很，这老兄脾气比较大，你命令他反而坏上，于是写封信给他，跟他说这是有关方面采购的原材料路过我这里，我已经放行了，你老兄也就放一马吧，符合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呢？可能不太符合，是不是严重违法呢？也没有，有点打擦边球的意思。朱熹这一看辛弃疾来这封信没办法，只能连人带船放了。过后朱熹写了封信给朋友，新率至克州，贩牛皮过此，刮新江西安抚使站牌，以帘幕蒙蔽船窗甚密，而首座仅三数倍，错不肯令收检，既得此物，这词率引来，云发往淮东总所。交代的很清楚，其实辛弃疾干这件事情是有商业头脑的，这事情过去了，生意也做成了，当时投出去的钱也收回来了，粮食也稳定下来了，收成稳定了，百姓的生活安宁了。于是第二年的初秋时分，辛弃疾晃出去了，走走看看，嗯，很美，一激动写下一首小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轻松明快的作品，它必然是在轻松明快的心情之下写出来的。这也是大晚上的出去了玩玩转转，看到了什么明月，听到了什么扑腾扑腾的声音，呜、哦， 这停在树上的小鸟都飞下来了。为什么？有的树上注解说，因为月亮太亮了，所以树上的小鸟都以为是天亮了。不完全，是因为星期几走过了，有人经过了，鸟儿受到了惊吓，所以它扑腾飞起来了。半夜时分，前面有明月，后面来清风，景致很美吧。清风吹拂之下，哎，知了叫了。清风半夜鸣蝉，你看有树，有鸟，有蝉，很美好吧。还有更美好的呢，稻花香里数丰年，听去蛙声一片。水稻什么时候开花？江西这一带可能稍早一点，农历的八月中下旬，晚稻就已经开花了。辛弃疾走在这乡间的小道上，听着知了的叫声，听听鸟的扑腾声，然后又听到了青蛙的鸣叫声，又闻到了稻花的香味，这多么美好的一幅丰收在望的乡村景观，好的不得了啊。有没有一种满足感？我辛弃疾自立之下是这样一番欣欣相融，丰收在望，连鸟、连知了、连青蛙都是这么开心的个环境。这不仅仅是政通人和，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慢点，别高兴得太早，一会儿就出事了。出啥事呢？下雨了，七八个星天外，在哪儿？远处，远处能看到星星。突然之间两三点雨，山前下雨了。遇到下雨怎么办？跑啊，找一个地方避雨去啊。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细桥忽现。辛弃疾这一着急，猛然想起有个地方可以避雨的，赶紧奔过去避雨呗。走了一段路，拐了个弯，跨过一座小桥，哦，忽然看见了，找到了。淋雨的时候啥模样啊？有点狼狈。辛弃疾没有狼狈啊，辛弃疾避雨的时候带着非常欣喜的心情来欣赏这即将丰收的田野风光，说不上如诗如歌，但可以听得到蝉鸣蛙鸣。这种美景之下还没赏够呢，我还没看得满足呢，突然下雨了，所以赶紧奔过去，说不定身上已经淋得一塌糊涂了。当然雨不可能一直下，其实前面有人也写过的，比如说苏轼就写得过一场借雨。
0: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四句话写了四个镜头，在船上晃悠呢，西湖荡舟，哎，人生的一大美好享受。突然之间乌云翻过来了，这帮人说，哎，下雨喽，赶紧上去吧。对不起，还没来得及呢，黑云翻墨未遮山，都还没遮得过整个座山呢，就像打翻了墨汁一样，啪，雨就下来了，非常急非常大，这雨点打在船上都能够弹跳起来，像下珍珠一样。等他们上岸了，躲到望湖楼去了，一阵风一吹，鱼没了，朝底下一看，全淹掉了。
0: 在辛弃疾的治理下，江西的百姓即将迎来丰收，地方的经济也正在得到复苏。一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道出了那一刻他心中的慰藉。然而这样的政绩对于梦想着恢复中原的辛弃疾来说却还远远不够。面对着吴昕北伐、苟安现状的南宋朝廷，忧国忧民的辛弃疾依旧充满了壮志难酬的感慨。当他来到一片绝壁之下举头北望，却不禁触景生情，发出了玉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的慨叹。那么辛弃疾

0: 您的这首词究竟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怀？他又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做出哪些努力呢？
1: 辛弃疾作为江西安抚使，龙兴知府，不能整天待在办公室里头，对不对？刚才讲了，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至晚上心情甚好，出来视察一番。白天要不要出去了解一下民情呢？当然了解。这次辛弃疾去哪了呢？江西省万安县的赵口镇，跑到赵口来了。辛弃疾这回了解了什么呢？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万安县的赵口镇看到了一块大石头，拿起笔来题词一首，写了什么？菩萨蛮，宿江西赵口边。
0: 玉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雨，山深闻鹧鸪。
1: 好像很多东西互不相干嘛。玉孤台下清江水，玉孤台在哪里？在赣州。甘蔗城的西北角有一块突出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高坡，那是甘蔗的制高点，就是玉孤台。平白无故的辛弃疾突然想起玉孤台干什么？因为这里发生过故事。什么故事啊？玉孤台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人到过的，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才离开的。什么人啊？隆佑太后。想到了隆佑太后，辛弃疾看看这一江清水，赣江中间多少行人泪，多少不是问有多少，是很多很多，这其中就包括隆佑太后的泪水。隆佑太后哎，她不在首都待着干嘛？他干嘛跑到赣州来？出大事了。啥事儿呢？这个话说来就比较遥远。靖康之变发生的时候，大宋王朝从太上皇到皇上到皇后到皇子，还有很多贵族，大量的被抓走了。但是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幸免于难。哪两个？我们先说一个男人，赵构。他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皇九子。之前本来他是被他的哥哥送到了金兵的大营里面做人质，可很怪，金兵看看这小子怎么看也不像个皇子，像个中下级的军官，于是派人去找宋钦宗，赶紧派真皇子过来，那个是假的，我们不要。这一下子赵构自由了。好，赵桓派新的人去，金兵就摆撤了。这个过程很复杂。那么有一个人也幸免于难了，这是一个女人，我可以给她好几个称呼：孟皇后、孟道姑、元佑太后、隆佑太后。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的称呼啊？细说一下，宋神宗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们上幼，继任王位的是谁呢？宋哲宗，十岁的小朋友当皇帝了。一个小男孩当皇帝，他能管理国家大事吗？当然不能了，就得有人帮忙了。谁来垂帘听政啊？皇太后。皇太后对这事不感兴趣。
2: 嘿，拱番禺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2: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 保障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

0: 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2: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清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4: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5: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

0: 性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四元两失护航中国传感股高质量发展。
3: 我是启动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企业可全程线上申报享便利。
2: 延安路淮河大桥斜拉索双色亮相。
3: 五河县千亩辣椒喜丰收，火红产业铺就正兴路。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蚌埠经开区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升级四元两失全域法治服务模式，在中国传感股设立专属法律服务站，把矛盾化解、普法宣传、法治保障送到企业一线，以法治赋能科创园区建设。
4: 在位于中国传感股园区的法律服务站，每逢值班日都有不少园区企业和工作人员前来咨询各种法律事务。安徽宇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王小白：
5: 一站式解决我们各类法律难题，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法律服务，为我们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4: 今年以来，经开区立足传感股高新企业集聚、科创人员集中的实际，改变以往被动受理问题的模式，依托园区法律服务站实行专人定期驻点、按需上门服务。工作人员围绕企业经营中的高频问题，常态化开展法治体检，及时排查经营风险。安徽辉景律师事务所律师韩玉红：
6: 把这种法律服务送到园区，送到企业的家门口，实际上也是我们律师在尽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的一个表现，为企业提供实时的咨询，让企业的一些法律风险给它控制在前端。
4: 龙子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厅法官助理崔小春：
7: 我们把这个纠纷化解在源头处，他们就不用去打官司，也不用因为保全啊这种影响公司的产业生产，就是有利于人民群众，也有利于我们法院工作的开展。
4: 法律服务站的核心是由审判员、监察员、调解员、警员以及律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四元两失队伍。自投入以来，已妥善化解商事纠纷、劳动争议多起，开展普法宣讲10余场，帮助多家传感企业规避法律风险。经开区综治中心主任陈海兵：
8: 通过上门宣传、企业座谈、点单服务等形式，精准破解企业合规经营、用工维权等痛点难点。下一步，经开区综治中心将持续优化城乡双线服务机制，以四元两失为核心支撑，一手筑牢乡村基层治理根基，一手优化园区营商环境，守护民生福祉，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记者刘磊报道。
3: 来听下一条。记者刘磊报道，为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引导用人单位增强守法诚信意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我市日前正式启动2025年度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及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申报审查周期为2026年6月22号至8月31号。
2: 本次审查范围覆盖全市所有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招用劳动者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审查聚焦用人单位2025年度全年劳动用工情况，重点核查劳动合同

0: 签订工资足额发放、工时休假执行、禁止使用童工、社保参保、女职工及未成年工保护等十大类劳动保障法规落实情况，全面摸清辖区用工管理现状。
1: 本次审查全程推行线上无纸化办理，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账号登录填报，已完成政务服务网注册的单位可直接登录操作，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申报。
0: 劳动保障书面审查期间，人社部门将同步开展用人单位守法诚信等级评定，结合书面审查数据、日常巡查、投诉处理等监管记录，依规评出 ABC 三个信用等级，评定结果统一对外公示。
1: 记者尤静文报道。延安路淮河大桥是备受广大市民关注的重点项目，近日大桥的斜拉索正陆续披上红蓝外衣，一南一北两种色彩横跨江面，成为淮河之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中铁四局蚌埠市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杨凯介绍，大桥斜拉索双色设计紧扣蚌埠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城市特质，南岸红色取意南方温暖湿润，北岸蓝色象征北方清朗气韵，以色彩为语言诠释城市独特趣味，让大桥从建成之日起便承载着城市地理文化内涵。同时，鲜明的红蓝撞色视觉冲击力强，能够有效提升大桥辨识度，打造专属于蚌埠的城市地标。
1: 此外，延安路淮河大桥所采用的斜拉索与港珠澳大桥为同款产品，全桥共设计64对128根斜拉索，分为6种规格，其中最粗的一种由223根钢丝所组成，为大桥结构稳定提供可靠支撑。
0: 据介绍，目前项目主体工程推进顺利，主塔主体、钢箱梁顶推、翼形梁拼装施工已全都完成，大桥整体框架基本成型，为后续各项施工筑牢了坚实基础。
1: 两座141米高的蚌埠之门主塔巍然屹立，门形与蚌形交融的造型如同两只玉蚌挺立于淮河之上，寓意着打开城市向北发展的新大门。
0: 现阶段施工重点集中在钢梁箱悬拼和斜拉索安装两大核心工序，待主体结构全都完成后，将陆续开展塔关及装饰件安装、桥面系铺设、桥梁亮化等收尾工程，全体建设者将精益求精打磨每一处细节，全力打造高品质城市地标桥梁。
1: 记者年福业、通讯员王瑞奇报道。近日，我市在全省率先完成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系统测试并正式上线运行，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通人社、医保、税务跨部门业务壁垒，实现灵活就业参保相关业务全流程线上一网通办，大幅降低了灵活就业群体参保办事成本，持续提升民生政务服务质效。
0: 以往，灵活就业人员办理职工养老、职工医保参保相关业务，需分别对接人社、医保、税务三个部门，分开填报信息，重复提交材料，办事环节多、跑腿次数多，等候周期长。
1: 本次上线的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整合多部门高频业务集成事项，包含了灵活就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和转递、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等全链条业务，群众只需发起一次申请，就可以同步办理多项的关联业务，无需分头申报。
0: 通过数据共享与流程整合，改革实现四项便民减负成效。原有四个独立业务环节压缩为一个申报环节，多事项并行审批最长半截时限由五个工作日缩短至一个工作日，推行一表申报、电子证照复用，办事材料从13份精简至最多4份，跨部门数据自动流转，群众跑腿次数由5次降至0跑动。
1: 再来关注乡村振兴方面的新闻。眼下五河县朱顶镇陈台村千亩辣椒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村民们采摘分拣装运辣椒，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辣椒已经成为了当地特色的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在朱顶镇陈台村辣椒种植基地，饱满鲜亮的辣椒缀满枝头，品相优质，长势喜人。田间地头，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忙碌，熟练采摘成熟辣椒，精细分拣装筐。五河县朱顶镇陈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军：
2: 全力合作社在我们村集体的大力支持下，流转村民土地2300亩，每年也为村集体带来了近2万元的这个收入。合作社的这个运营一直特别好，每年能带动近1000人的这个走遍，还有本村的村民这个务工，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1: 五河县朱顶镇陈台村村民梁梅：
3: 这里边离我们家比较近，就是分拣的活、采摘的活我们都能干，一个月3000块钱，时间也比较灵活，照顾家比较方便。
1: 近年来，五河县朱顶镇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辣椒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产销一体化运营，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同时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就业，实现土地增效、产业增值、群众增收。五河县群力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子雄：
4: 今年的气候条件特别好，辣椒整体产量和品质都非常的不错。目前辣椒已经进入了采收旺季，年产量大约在1200万斤，每天都有大车过来拉5000斤左右，都是运往上海、长沙、武汉等地，整体的经济效益很可观。
1: 五河融媒记者李成焕、杨欢报道。
5: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蚌山区纬二路街道阳光正物润民生，老旧街巷换新颜；
1: 固镇县举行和美乡村篮球赛，引导村民参与全民健身；
0: 蚌埠市博物馆2件文物北上参展；
1: 今天起，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日，蚌山区纬二路街道滨河南路经过街巷微改造，变身网红打卡地淮河巷。改造全程开门纳谏，公开透明，充分吸纳居民意见。一条老旧背街小巷如今成了市民休闲打卡的特色街区。
1: 在纬二路街道滨河南路淮河巷，多彩立体标志、盛放月季蔷薇的花墙、趣味休闲座椅错落排布，居民楼外墙会有融合淮河风情的波浪彩绘，蚌埠珍珠城标志随处可见，清新精致的街巷风貌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拍照。外地游客王梦杰：
6: 我们今天呢是特地出来玩的，然后呢就是在抖音上刷到这个有这个小首尔嘛，然后就来了，就发现这有彩绘墙啊，有这个蔷薇花呀，然后有堤坝，就是还是很漂亮的。
1: 改造前，淮河巷墙体斑驳，景观杂乱，缺少便民休闲空间。为办好民生实事，纬二路街道把政务公开贯穿改造全过程，通过居民议事会、网格、微信群等渠道发布改造方案，广泛征集居民商户建议，把群众提出的彩绘景观、休憩点位等需求纳入施工方案，做到项目决策全程透明。街道利用旧城改造资金，把诸城文化、淮河元素融入微改造细节，兼顾景观颜值与便民实用，让脏乱的老巷彻底蜕变。社区居民徐先生：
7: 这个地方变化很大，这块我们想要到这散步，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感觉我们在这心情舒畅，也心情舒畅，心情开朗。
1: 街巷出圈带来客流，长效治理同步跟进。纬二街道持续以政务公开赋能街区管护，线上线下明确物业、社区、志愿者管护职责，常态化维护彩绘绿化，安排志愿者现场疏导人流，规范游览秩序，同时公开民生服务热线，方便居民游客随时反馈问题。蚌山区纬二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朱国栋：
8: 接下来街道也会持续用好政务公开平台，倾听群众心声，办好家门口的民生小事，让老城街巷更有烟火气、幸福感。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杨正威报道。 政务公开改造老城小巷，体育赛事丰富乡村生活。近日，固镇县杨庙镇首届和美乡村篮球赛开赛，14个村居代表队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参与全民健身。

0: 开赛首日，三个比赛场地轮番进行小组对决，场上队员配合默契。此次和美乡村篮球赛，杨庙镇26个村居超过180名队员参与。参赛队员刘向磊：
1: 我在这个昆山务工，然后听说家里面这个和美乡村这个篮球赛开赛了，然后特意请了2天的假，然后回来参加这个家里面这个比赛。
0: 能代表村居参赛，队员们非常自豪，他们在场上奋力拼搏，一个个精彩时刻引得场外观众阵阵欢呼。观众郑晨：
2: 看这种球员之间的对撞呀、冲击呀，以及进球的那种时刻，我也是深受感动。
0: 固镇县杨庙镇为民服务中心主任孟宝成：
3: 通过这个线上直播，让更多在外的父老乡亲能够观看到我们在自己家门口举行的社区运动会和篮球比赛。
0: 据了解，7至8月份，固镇县将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篮球、足球、广场舞、太极拳、长跑等多项赛事，以赛事牵引开展全民健身运动。记者周学伟、通讯员林毅乐报道。
4: 接着来听新闻。记者何佩从蚌埠市博物馆了解到，为进一步弘扬淮河文化，把独属于蚌埠的千年微笑带到更广阔的舞台，市博物馆文物顶流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和绿釉陶狗近日短暂离开家乡，于7月21号至8月21号亮相辽宁省博物馆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开启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交流之旅。
5: 在此期间，馆内其他文物依然正常营业，常设展《运沙成珠》，蚌埠历史文化陈列依旧是精彩满满，深度展现诸城从古至今的悠长文脉，流动的文明淮河历史文化陈列正常对外开放，诉说奔流不息的淮河故事。
4: 下面请听简讯。省委农办2025年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结果显示，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考核获优秀等次，怀远县入选2025年度省级乡村振兴工作先进县，并获得省级财政奖励资金5000万元。
5: 近日，省交通厅、省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安徽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根据方案，全省城市公交企业报废老旧车辆并且新购新能源公交车，单车和可以获得固定补贴8万元，对整车更换动力电池的单车最高补贴4.2万元。
4: 提醒。下面来听一条铁路部门的提醒。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5: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之前，提前对接旅客的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且在约定的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的结果的购票服务。
4: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可预约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5: 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准预约时，系统将会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而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间和席别等模糊的选项。
4: 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

0: 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1: 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阴天，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是阴天转小雨。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近日联合印发生态环境监测155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近日联合印发生态环境监测155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划定路线图，也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监测根基。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现代化生态监测体系建成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的监测体系，生态环境监测综合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近年来，我国深化职工医保门诊共计改革，扩大个人账户共计的人员范围和资金使用范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范围拓宽至近亲属，资金使用逐步实现由省域内共计扩大到跨省共计，跨省共计金额突破3亿元。2025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4.64亿人次，个人账户共计使用688亿元，盘活了存量资金，有效减轻参保人就医负担。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0: 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7亿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航班正常率93.5%。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两个规模均为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1: 近日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到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到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
0: 安徽省在建的潮马、怀蚌、怀富三条高铁陆续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正加速冲刺年内通车的目标。其中，怀蚌高铁与怀富高铁的建成对皖北意义尤为深远。 项目运营后将结束蒙城立新。

0: 虽袭固镇四县不通高铁的历史。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居留的期限规定为最高四年，如果需要延期，则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外国媒体代表在美居留期间也被收紧。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阴天，东北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21号是阴天转小雨。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轻松一刷，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四川省最后通公路的地区之一。十年前，这里的人们从深山赶到县城，需要10天的时间。
1: 阿妹，
2: 你这皮肤，
1: 我叫罗海千种嘛，宋姓，宋我32年。木里县有一半的小娃儿，他的录取通知书呢，是从我家爸爸亲手送到他们手上的。
0: 王一海的父亲王顺友，他用了32年的时间，跨越雪山高原，为山里的居民送去物资，带去信件。他是这里连接外界的窗口，也是送去希望的使者。
1: 现在我提过我的老汉儿接着去送信。
3: 我就是从顺友阿叔手中接过的中科大录取通知书。毕业后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友阿叔的信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几年建起来的。我们苦一点多干一点，往后娃娃们的生活就能过得再好一点。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闪耀着拼搏的光，一代又一代人的更续奋斗，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4: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6332， QQ 285

0: 02-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16号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王先生询问，在外地可以用蚌埠的联通号码申请安装宽带吗？答复是可以办理异地宽带，办理方式有两种，可通过中国联通 APP 搜索一家亲异地宽带关键字，选择安装城市的地址及宽带的资费，提交后等待工作人员联系安排办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至当地的线下营业厅申请办理。刘先生留言询问，退伍军人办理联通业务有没有优惠？答复是，中国联通面向退役军人、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及三属推出了专属的优军政策，套餐呢也会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进行选择。以上就是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王朝勇。王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来到现场的还有征管科科长薛松、信贷科科长徐宗浩、业务服务中心负责同志单海龙，欢迎各位。我们知道住房公积金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居福祉，事关我们的民生保障与城市发展，一直以来都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请王总为我们大家全面复盘，详细介绍一下我市住房公积金上半年的整体工作成效如何呢？
1: 好的，2026年上半年，市公积金中心严格落实省住建厅、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坚持党建引领公积金主责主业，围绕服务提质、政策惠民、风险防控、数字化改革四大核心方向推进各项工作。一方面呢，要抓党风廉政建设，常态化开展作风整治、下沉一线走访调研，闭环解决群众诉求；另一方面，攻坚业务指标，公积金归集贷款发放均这个进度均超过额过半，同时呢，创新推出了惠民新政，打造直达快享的特色服务，升级线上数字化办理渠道，严密全流程资金风险管控，同步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各项工作稳中有进，亮点突出，持续为全市群众安居职业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住房保障支撑。
0: 那截止到现在，2026年已经过半了，我们想了解一下上半年我们公积金的改革有没有推出一些创新的举措，那其中又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呢？
1: 好的，2026年上半年呢，我们多项这个创新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效，重点有五大特色亮点。首创呢这个资金的直达快享机制，获评这个市级的改革典型，在全省首创公积金缴存资金直达快享的这个服务机制，我们依托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开展跨银行自动化实时的公积金托收业务。该业务呢覆盖全市14家合作银行，市区及三线的这个区域全覆盖，签约企业1600多家，惠及职工6.5万余人，

0: 因为是一个新的政策，它这个提取呢，因为不光需要本人这个资料，像本人的身份证呀、银行卡，主要要最好拿这个一类银行卡，因为这个其他银行卡呢，可能额度方面会受限制。同时呢，需要提供这个父母的这个房产证明、身份证，包括呢这个本人与父母的这个亲子关系证明，就是证明他们之间是这个父母或父子关系，主要是这些，到我们前台就可以办理。
1: 这也算是为我们的一个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提取拓宽了一些使用的场景，是吗？
0: 是的。
1: 那我们有没有出台更多的一些提取的一些新政，来更好的去适应大家的一个提取要求呢？
0: 有的，我们上半年出台了7项这个全新的这个惠民政策，拓宽使用场景。4月份呢，公积金这个7项惠民政策主要是啥呢？就是多维度的拓宽使用场景，简化提取限制，切实减轻职工的住房这个相关的支出的压力。我们一是放宽这个购房提取的时限，职工购房后呢，5年内可以分次或者一次办理提取，原来是这个时间比较短，1年内，现在我们改成5年。第二呢，就是刚才讲了，我们推出了这个直系亲属、家庭共计、父母子女可这个互偿，互助这个偿还公积金贷款，还有新增了呢物业费、契税、住房专项维修资金这个提取的渠道。还有刚才讲的这个适老化改造，这些呢都精准地保障这个刚需改善性的家庭这个需求，全方位丰富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优化了群众住房消费的这个保障。
1: 我们也是了解到，我们贷款一键式集成改革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对，贷款一键式集成改造这一块呢，目前我们这个成效在全省还是在前列的。我们持续深化高效办成贷款一键式改革。上半年通过一体化平台，我们总共办理了192笔，放款7968万元，综合业务成效位列全省第五。这个流程、材料、实现这个方面，实现了这个全面的优化。
1: 那我们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大家可以更高频率，或者是可以说是更高效率的来办理这样的业务吗？
0: 这一块也有，我们主要是在数字化这一块儿，像无证明城市这个服务这一块儿，持续进行迭代升级。我们上半年呢，这个机房这一块的，像不间断电源的这个设备进行了更新，推进了业务系统3级登报测评，打通了身份信息自动同步、企业开户、贷款一键式等多场景的这个政务联办，全面落地了电子证照的应用，线上渠道持续扩容，完善便民服务网络。上半年呢，整合贷款、提取、变更登记等关联业务，打破这个部门壁垒，重构流程，推动多项事项集成合并办理，实现高频业务一次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1: 通过王总的介绍，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们2026年上半年确实是采取了多项创新的举措，并且呢，相关工作也是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效，并且有属于我们自己独特的亮点。说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啊，我们可能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这三大核心业务。那这三大核心业务的一个具体的数据，王总能为大家直观的去介绍一下我们业务指标的一个具体完成情况吗？
0: 好的，下面我分3个板块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半年的核心业务这块数据。一是缴存业务，上半年归集公积金呢是24.7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93亿元，增幅呢8.45%，已经完成我们全年累计目标的53.83%。全市实缴单位4735家，同比增加了160家，增幅3.5%，实缴职工21.8万，上半年。

0: 新增缴存职工0.53万人，增幅在2.49%。
1: 这是我们缴存业务方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业务数据情况。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单位是才成立的，想给员工缴存公积金，但是网上现在需要申报一个插件，请问一下这个插件是怎么安装的？这个，
1: 好的，王总。
0: 好，这个缴存这个插件呢，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系统还是在这个不非那个国产化的这个环境中，因为还没有完成这个国产化改造，目前呢在使用我们这个网上交存的时候，还需要安装这个微软的一个插件。这样的话，这个获取渠道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官网有个叫政务中心，进去之后，有个下载专区，在里面可以下载。同时呢，如果你因为用这个的，一般都是这个经办人员，也可以在我们经办人员这个服务群里面，在群文件里面下载。这一块下载完之后呢，就可以安装完之后。我们建议采取这个用 IE 内核的这个浏览器进行浏览，现在比较好用的就像极速360浏览器这一块，这个适配性比较好。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王总为我们介绍了一个三大业务板块上半年的一个核心业务数据。首先介绍的是一个缴存业务方面的相关情况，那我们提取业务方面的相关数据情况如何呢？
0: 好，在提取方面呢，上半年全市职工提取公积金的总额是17.45亿元，同比增加了1.7亿元，增幅是10.97%。我们主要是依托4月份出台的7项这个惠民的新政，提取场景呢进一步拓宽。购房、还贷、租房、物业费、契税、维修基金、家庭互助提取均可办理。群众使用公积金的这个便捷度大幅的提升。
1: 那在我们的贷款业务方面呢？
0: 贷款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业务。在贷款业务方面，上半年发放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1475笔，同比增长17%，发放金额6.59亿元，同比增长了21.83%，完成了全年贷款目标的73.22%。信贷投放持续向刚需多子女家庭、人才群体倾斜，有力的激活了住房消费，稳定了我市房地产市场。同时，全流程风控落地，信贷逾期风险保持低位。
1: 好的，也感谢王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尊重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

0: 工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蹦蹦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1: 是要把问题再重复一遍吗？
0: 嗯，是的，因为您现在热线已经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哦，好的。
0: 嗯，
1: 是这样的，公积金总体有一个自动转账公积金到银行卡的业务。
0: 嗯，
1: 我是在中国银行办的商业贷款。去年咨询的时候呢，讲公积金总体还说他不能办。
0: 嗯，
1: 我就问问现在可行了。
0: 嗯，好的，王总。
2: 好，因为我们这个业务呢，主要是为了。可以支工，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商贷提取这一块没有共享银行的数据，
0: 嗯，
2: 然后呢，支工在办理这个提取的时候呢，需要到银行打印你这个还贷的金额，每月还了多少，我们根据这个报销制度，就相当于你还多少，我给你提多少，
0: 嗯，
2: 这种给支工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麻烦，经常要去打。后来呢，我们就跟银行依托跟银行的这个数据共享，
0: 嗯，
2: 现在就是自动获取这一块，因为跟每家银行对接，
0: 嗯，
2: 需要逐步跟他们签约，调试，
0: 嗯，
2: 今年六月份这一块呢，目前我们又新增了两家，一个是中行，一个是中信，这两家银行的数据已经打通，
0: 嗯，
2: 目前是可以到我们那边进行签约办理，
0: 嗯，
2: 这样的话，你这签了协议之后，以后每月，上个月还多少，这个月就给你打多少，就不需要。每年到我们那提取了，所以可以说是按月就给你划转还贷。
0: 嗯，像王女士这样，中国银行就是没有问题了，是吗？嗯，好的，也感谢王女士的来电咨询。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听说今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调了，请问调整后的月缴存基数是多少？缴存的上限是多少？
2: 好，我们今年每年的这个六月底，都会出台这个今年新的一年的这个。缴存基数这一块，目前我们2026年的这个缴存基数是24433。
0: 嗯，
2: 对，这个缴存额的上限呢，就是大概是2932元。
0: 嗯，
2: 比去年增加到这个60元，就是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都是2932元。
0: 嗯，好的，感谢您的解答。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樊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樊女士您好，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自己家交那个物业费，我这边能提取公积金吗？
0: 嗯，好的，王总。
2: 我没听清。
0: 我们就是自己家交物业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吗？
2: 我们新政里面刚才也介绍了，物业费现在是可以提取的。
0: 嗯。
2: 我们这个新出台了这个物业费的这个提取，你只要带着你的物业费发票。嗯，就跟原来一样，其他像你的这个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其他这个都是需要这样的，你的物业费就可以去交。我们只要不超过你这个物业费的这个。
4: 那的确啊，这一轮降水呢，给刚刚入伏的酷暑天确实送来了久违的凉意。
5: 本周呢，阴雨模式会成为常态。那今天呢，雨势发力啊，部分地区有大雨，大家外出要携带雨具，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本周三起呢，白天气温也将逐日抬升，加上阴雨持续，湿热闷蒸的体感又将重现。
4: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小雨转阴天，东北风转偏北风2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21号是阴转小雨。
5: 这个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日子到来了，像热射病呀、重症中暑呢，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多数人认为啊，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事实上居家还有这个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隐患。
4: 对于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我们真的很想跟大家来提个醒哈，咱们千万不要为了省那点电费，在这个季节不愿意开空调。因为当温度大于等于32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呢，人体散热是大幅受阻的，热射病的发病风险也显著升高了。高温天呀，居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室内通风，这个室温尽量控制在